0: 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1: 大家好，我是全品官刘怡。
2: 哎，马上就要进入到六月份了，咱们端午节大概是6月19号，
1: 十九
2: 哇，还有19天的时间。
0: 对，端午节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就是
2: 吃粽子、哎。我们也给早饭们准备了端午的粽子，我们准备的是那个长方形枕头型的。
0: 对，端午是不是还有吃五红的习俗？
2: 对，
1: 吃五红，还有就是带香囊吃咸鸭蛋。
2: 对，
0: 对对对对对。五红里面无非就是什么苋菜啊、龙虾啊、咸鸭蛋啊、
2: 烤鸭
0: 呀、啊、黄鳝啊，还有什么红？没了。
1: 红豆。
2: 哎，最近有一个视频啊、让很多我们的早饭，包括我们自己看完之后、哇，就一种心里说不出的一种，你说感动吧，你说有点难过吧，
0: 对，
2: 五味杂陈。
0: 这是来自山东淄博，
2: 对，
0: 他是一对小情侣、两个人呢在这个十字路口等红灯，坐在车里、这时候呢，突然他们就发现右前方同样也跟他们在等红灯的、是一个骑着就是三轮车、是路就是敞篷的那种三轮车、妈妈在前面骑着三轮车、这三轮车的后面放了什么呢？那放了妈妈包好的粽子、然后还有一桶凉茶、然后一看就是要到一个集市去售卖的。
2: 对，
0: 在小三轮车后面还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小男生，
2: 对，一个纤细的一个小男孩的一个身影。
0: 对对对，
2: 这小男生在干嘛呢？他没有在打游戏，
0: 对，
2: 也没有在刷手机。
0: 对、其实那个车的一路是很颠簸的，
2: 对，
0: 可是那个孩子还在非常认真的在学习。
2: 对，那个孩子是坐在了三轮车的尾部一个小凳子上，然后呢他写作业的方式是什么呢？手拿作业本，然后拿笔在那个作业本上在写作业。
0: 就是因为那个路还在施工、在摇晃的三轮车的后座，他非常埋头专注的写着作业、当天是星期六的中午，其实不存在这个补课的情况、应该就是正常的写作业。
2: 是，
0: 所以那一幕深深感动了。
2: 所以这学习啊，就是你看这个妈妈也没有讲说你学你啊，人家在专注做自己的事，但是孩子就做了他自己该做的事，他是有天分的。
0: 孩子知道这个三轮车上不仅承载的是粽子、还有妈妈对他未来的希望，
2: 努力和付出啊。
0: 对对对，
2: 妈妈肯定是靠这个粽子的贩卖，
0: 对对，
2: 然后来养活他嘛。
0: 对，刚刚我们在分享这一幕的时候，刘姨就讲了，她说其实她也不容易，她当年上学的时候早上也是要在公交车上写作业的。哎，
1: 那我跟他不一样，他是自觉的、我是没办法，我再不写要被老师骂了。
0: 是因为前一天晚上
1: 玩游戏
0: 啊？怎么好意思讲嘞？
2: 这个玩游戏也是因为他爸他妈给他买电脑嘛。
0: 哦，
2: 也是一种宠爱的方式。
0: 哎、你爸妈他们特别后悔给你买电脑吧？
1: 那也是我通过考试迎来的，
2: 考试分数啊，
0: 奖励。
1: 对
0: 啊，但是这个自从玩了电脑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2: 你那时候上学坐公交车坐多久啊？
1: 半个小时左右。
2: 半个小时。
0: 对，那你这个半小时的路程，这公交车上的司机还有乘客都会在想，多好的孩子呀。
2: 对呀、
0: 真是。
2: 咋没给你拍个视频发到网上呢？
0: 为什么不得自媒体？
2: 对。还真是。学习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一个是自身的天赋，
0: 是
2: 后天的努力。当然很多家长每天在叮嘱啊。
0: 对，所以像我们每周一都会有润馨
2: 家长
0: 大
2: 课堂。
0: 有很多的这个心理学的老师啊专家也会跟我们来分享，其实就是内驱力这件事。
2: 今年润馨家长大课堂特别应景，正好是在6月1号的上午的8:30开始。
0: 对啊，正好在下周一6月1号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润馨家长大课堂。半点之后，我们会请到的依然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老朋友何校。何校长会和收音机旁全省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叫如何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哎，我觉得不扫兴这件事很重要。哎，
2: 是
0: 扫兴是什么意思？
1: 比如昨天我健身回来，看到一个小朋友看到路边的烤肠，说我要吃烤肠，他妈不让，走啊，回家，晚上回家吃饭。然后那个小孩就闹着屁股坐在地上，哇，这下吃了，这样就。
0: 前两天我妈妈也很扫兴，我在我们交往小时候下单了这个荔枝，然后呢这个收到荔枝的时候，她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说我在我们平台买的
2: 荔枝，
0: 她就很扫兴，她说呀，买这么多了我吃一碗啊，家里还有其他水果呢。当时我就跟她讲，我说你这句话没毛病，
2: 对，
0: 但是你应该先肯定我买荔枝的这件事情。
2: 说呀，谢谢啊，
0: 我又不是买给我自己一个人吃的。
2: 对
0: 不对，我其实也是想分享，然后后面才会讲说，哎呀，水果蛮多的，后面不要再买了，我们先把这个吃完。
2: 他们这点人的生活习惯跟我们不一样。
0: 对，
2: 我们是多多益善，他们是吃。

把碗留给母亲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实习归来，我们在带队的教授家里搓了一顿。愉快的晚餐结束后，桌上杯盘狼藉，几个同学抢着要洗碗，教授却满面笑容地阻止道：“不急不急，有人洗呢。”教授将碗筷放进水池，先冲去油污，然后轻轻地走到他80高龄的老母亲身边：“妈，洗碗了。”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只见老太太一改餐桌上的萎靡，精神焕发地走到水池边，慢腾腾地洗起碗来，花了半个小时才把碗洗完。教授高兴地对老太太说：“您辛苦了，歇歇吧。”他拿来块毛巾给母亲擦手。教授搀母亲回房后，又返回厨房把碗重新洗了一遍。教授对着诧异的我们说：“

事业像绕城公路，总有大车挡在前面，超吧没胆量，不超吧真憋屈。困难像长江大桥，耐心一点总能过去。成功就像紫金山，看着高，真爬上去了也不要多久。生命就像逛新街口，逛着吃着，逛吃逛吃，很快时间就过去了。家庭生活就像南京的小吃，没什么看相，但带给人的是温暖和满足。机会就像早高峰时的地铁一号线，来了不赶紧上就上不去了。遇到麻烦就像要过江，大桥不行走二桥，反正总有条路。

0: 平时舍不得买卡诗洗发水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00多就能拿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顶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萄干因子，加没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

0: 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公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1: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186518787766。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7: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小红。
8: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9: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0: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1: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2: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4: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8: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9: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7: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4: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13: 润心家长大课堂。刚才我们那个王校一进来，以为小友吃饭了呢，说够快，头发也这么多啊。
14: 此刻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我们今天润心家长大课堂请到的是南京市上秦淮小学副校长，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王雷王校，掌声欢迎王校长。
15: 谢谢大家。
13: 大磊子。
14: 王校长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所以我们对于他有很多非常亲切的称呼。
13: 哎，
15: 谢谢雷雷老师。
13: 小的时候的昵称啊。哎，昨天你也刚刚过完节日。
15: 对，
13: 有收到什么礼物吗？
15: 啊，昨天节日我觉得就是有几个一吧哈，就是呢，一个是一句话，我家女儿呢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朋友圈下面配图呢就是几张从小到大我和她在一起的照片，然后她的文字说：“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13: 哟，
15: 我当时看了一下，
13: 会写
14: 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15: 但是你知道那一刻就我觉得我眼眶都会有湿润。
14: 对对
15: 对，其实有没有雨季呢？就这是自然现象嘛，但是在孩子心中，他的心里。从来因为没有母爱的缺失，这个母爱的缺失哈，导致的潮湿，就在他的心里，我觉得永远是向阳的、青春的、自然的，所以没有雨季是一种心境。
13: 女儿好会写啊！
15: 对，他的文字就是言简意赅，然后会直戳人心，
14: 对，特别好。
15: 嗯，然后就是一幅画，一幅画呢，大概就是我家那个最小的弟弟，他画，因为他现在就是对军事特别喜欢，然后自创各种军事舰、巡洋舰、坦克、导弹，然后画了有大概50-60张，就是一个绘画的本子50-60张，但是每一张上面都会有一颗爱心
13: 啊，
15: 对，然后是送给妈妈的，
14: 送给妈妈的，
15: 我想他可能用自己喜欢的这种方式在呵护着妈妈，
13: 对，
14: 明白。
15: 第三呢，就是我们家老大。因为他在国外读书了，然后呢他发的一段文字，因为对于青春期的男孩子这样的表述还是比较我觉得有点难的，因为他们相对来说

0: 说会羞涩一点，但他写的就是妈妈，我最想念的就是您的唠叨，我最想念的就是您做的饭菜，其实我不怎么会做，但是可能那个就会是他心目中能想到的家的味道。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一段文字，一幅画，就会让我觉得这个母亲节很温暖，很值得。对，
1: 你这个，我突然发现你们家小朋友好多啊！
0: 对对对，
1: 哇，好幸福，
0: 就是也很辛苦，也会很辛苦。但是，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就是当我们把养育的过程当作是一件幸福的、自然的，并且愿意去承接辛苦的事情，孩子们的光会。不间断的，没有规则的，也没有节律的，就会反射到我们的生命里。
2: 是的，
0: 我觉得我的光，
1: 王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就像涓涓细流，一下子就流到了你的心田里。
2: 对， 对， 对，
1: 因为他的面前是没有稿子的，他非下线非常松弛的坐在话筒前，
2: 这也是他心里的，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因为我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看到连连娜娜老师，我就会觉得，其实自然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流淌。
1: 对，
0: 所以我每次很享受和两位老师的对话。
1: 你刚刚。讲到一个点我就非常的感触、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或者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孩子的原因、他们会觉得
2: 好烦，
1: 对，他觉得这个过程好辛苦，
2: 小时候正在纠结要不要生二胎呢，
0: 我觉得要啊，
1: 他已经纠结了十年了，
0: 小老师头发的这么好，一定要让更多的孩子看到这么帅气的爸爸。
1: 王笑你刚刚这句话就有点，因为在此之前王笑刚怀疑他头发是直
0: 的。我觉得我下次来可能要带一个礼物，就是带一个皮筋送小肉老师，因为可能会更差，然后更帅。
2: 王校长情绪价值拉满。
1: 对，所以他刚才就讲到，其实对于养育的这个过程，你换一种心态，
2: 对对，
1: 就完全不一样。
2: 是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三个孩子，像您家是三个吗？三个孩子，你如何能够看每一个孩子都能看到他们的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啊。
0: 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要接纳嘛，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你像以我们家这个最小的小朋友来讲，他真的就是颠覆了我养育过程当中的很多想法。
2: 哎，我很佩服你，就是你生了三个孩子，然后现在你依然在职场里，你是
0: 在其实
2: 在这个位置上，
0: 我觉得是两点哈，
2: 怎么能做到这么？就是
1: 游刃
2: 平衡的呢。
0: 首先，我可以理解为是连连老师对我的称赞，是
1: 不是？一定
0: 是
1: 称赞，一定是。
2: 对，
1: 我刚刚也很惊讶。
0: 其实呢，就是我感觉哈，我们自己的角色是多元的，但前提是我是谁。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大概就是讲我们生命的三个层级嘛。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和身体的关系。所以像刚刚我在外面听到老师们在讲30和50是我们的女性的一个断崖式衰老。我最近也和朋友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像现在熬不起大夜了。我前段时间追剧，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晚上追到一两点，我当时觉得我是 OK 的，但是后来发现No, 一定会在一个时间段让你觉得身体吃不消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和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重要，因此我可能会比较注重平时的健身有规律的这样的运动它确实会带给我们身体一个很好的回流反馈。第二个就是和他人的关系包括我们跟子女跟伴侣跟父母跟我们社会关系，我会觉得我可能是想的都是比较美好吧所以我目前也没有感受到就是一些复杂的或者错误的关系给我带来的伤害和影响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成为母亲角色的时候它就会无形中成为自己的能量它没有那么锋利但是很温和温和且坚定的力量包括我像昨天母亲节我和朋友一起我们自己出去过了个母亲节因为我觉得不要以孩子对你的爱来定义你是否作为母亲的幸福
2: 对
0: 母亲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角色所以我们自己去吃了一顿饭喝了一杯奶茶逛了一个街就会觉得很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和自我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到了中年之后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比如说有我喜欢的工作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经济回流但是每天被孩子们的爱包裹着你也会有挫败但是更多的是自然更多的是孩子们本能的生发然后呢我有自己的热爱比如说家庭教育我真的非常喜欢无形之中你也会成为别人需要的一个对象所以让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看到这本书里面三个层级我觉得哇我真的很好的在践行生命的三个状态 因此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辛苦。
2: 看在王校的你看在王校的谈吐当中我们看不到两个字焦虑。
1: 嗯，
2: 所以其实您当时生孩子的话是自然生还是因为意外？
0: 我们的家庭

0: 其实是有一点特殊的，其实老大不是我的亲生孩子，他到我身边的时候已经是15岁的少年了，但是陪伴他我会觉得是让我最心疼又最欣慰的，
1: 对，
0: 因为他愿意接纳我是他的妈妈，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不在了，所以我会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我会觉得我特别了不起，对。然后呢，我们家的姑娘呢是剖腹产，我们家的老三也是剖腹产，其实生老三的时候我觉得我差点就没有了，因为当时大出血，因此我特别的相信老天对我是很好的，所以其实对我们女性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刚刚娜娜老师说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断崖式的衰老每个人都会经历，但我们如何自然的去接纳衰老的过程，不要认为它是断崖式的，首先你自己要愿意去承认，就像我白发皱纹我愿意承认，
2: 对，
0: 这就是我的标志，但是同时你看出我的年龄，依然可以看出我蓬勃的年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修为。
2: 说太好了
1: 王笑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当中为数不多我跟雷雷两个人
2: 愿意聊的，
1: 听得非常入神，
2: 对对对，
1: 因为你刚才有好几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其中有一句话，你说不要因为孩子在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祝福来定义你这个母亲节是否过得开心，
2: 对，
1: 哦，就是一定不要，讲白了就是不要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2: 还有就是母亲的这个身份是我自己选择，
0: 是我自己的选择，对，
2: 这个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也没跟他商量过让他愿不愿意来，对，
0: 其实孩子他选，就是如果我们能讲究啊，我们真的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些玄学，
1: 对，
0: 孩子可能他在，像我家老三真的是一个意外，我有一次就跟我先生问他，我说哎，三三，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做妈妈呀，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妈妈我在云南的天空飘啊飘飘了很久后来我就看见你了我就来了，哇，我当时真的很惊讶很神奇你可以理解为是孩子对我的爱的方式夸大，
2: 对对对，
0: 但是你那刻你愿意选择相信这就是真的，
2: 哎，那他们三个现在孩子相处的好吗，
0: 我们家是这样的，在我们家最宝贝的就是姐姐夏米智嘛，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她未来存在的，客观的讲真的会更多，
1: 对，
0: 包括女性的身体，包括天然的女性的角色，所以我在家里面一直就是传递的一个植入的信念，就是姐姐是用来宠的
2: 啊，
0: 但是呢在姐姐这边呢我也会跟她去表达，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哥哥弟弟的存在会让妈妈没有那么全然的100%的时间和精力在你的身上，但是只要你用心，你一定会发现无数个瞬间他们回流给你的呵护，男子汉的气概会让你觉得你特别特别幸福，其实多子女家庭我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妈妈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2: 对，
1: 所以就是刚才王笑也讲到了在家庭当中妈妈的这个角色是要温润的，但是且坚定的，因为你觉得在和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比如说伴侣啊父母啊子女，其实我是觉得你其实刚才非常谦虚的忽略了你的这个定义，
2: 对，
1: 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情商的人，就是你一定会非常好的处理这些关系，
2: 就孩子的身上的光是妈妈给的，
1: 对，
2: 是妈妈照亮的，
0: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以前我们一句话说父母是孩子眼中的风景，
1: 对，
0: 但其实这个自然的风景太多了，但是光它可能就是不像我们大自然当中你要很敞亮的情况下能看到，更多的是在孩子暗淡的时候，哪怕是一束微光也会点燃它的方向，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叫看见孩子的光，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去说如何看见孩子的光但是
2: 我们已经找到方向了，
1: 对，
2: 找到了答案，
1: 对，
2: 真的
1: 特别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和孩子相处当中你有没有去勇于的看见，
2: 对，
1: 我觉得更多的家庭有的妈妈可能一直回溯嘛，
0: 里面大概有一个场景，我当时读的是有点泪目的，他当时表达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通过学习通过我们时代的进步，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会比以前更直接啊，宝宝我爱你，爱你真棒，但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父母或者说很多孩子穷其一生，他只追求父母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是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就是其实现在孩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对，
0: 我在跟我们的家长聊天的时候我说首先老师找你们你们不要有压力和负担，但是更多的就是要我们真正的要合作在一起更好的去帮助孩子，
1: 对，
0: 去引导他们，可是大多数家长就会觉得老师找我们了孩子有问题了，然后回去以更加严厉的方式严苛的方式去指责抱怨，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在扑灭他的光
2: 啊，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个孩子有不同的路嘛，就我们都能走出自己的路，我最近有一个感触就是

0: 为什么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呢？你也可以往四处走啊。
1: 对。
0: 所以当我们家长心中觉得未来孩子的路会更广，其实你就是在为他点燃他的信念之光。
2: 是的，
0: 对。
2: 刚才王笑还在就特别感慨一件事儿，他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画面，我很好奇一件事儿，就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尤其是妈妈，他们会觉得自己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时间不够用，因为要去看孩子，就是辅导孩子的作业。你看您家两个孩子在身边啊，
0: 对，
2: 然后你还有时间追剧。你看他刚刚说他追剧追到一两点，
3: 他自己还在职场上这么多
2: 三方，然后您还是一个小学的副校长，然后你还看书，你的这个时间，
0: 对，就是这个娜娜老师，我感觉我还是蛮是时间管理的一个达人的，就像刚刚在来的路上，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战地记者叫李瑞，我就一直想听他跟鲁月老师的直播，我就在来的路上，我刚跟小肉老师下电梯接我的时候，我说堵了一个小时，但是我把播客听完了，哇，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又是一个女性的力量在我的心中生成崛起，所以我觉得时间管理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时间节点，你一定要在该吃苦该付出该投入的时候不要吝惜你的时间，比如说我家女儿她现在高一，她真的学习从来没有要我操心过，那是因为在一年级初始一两个月的陪伴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三三，他的创造力非常的丰富啊，我会觉得那你要学会倾听，你不要应付似的或者怎样，你就是告诉自己妈妈可以十分钟的时间认认真真听你表达听你说，他就会很投入的沉浸式的去享受自己创作的成果，所以我会觉得时间节点然后时间管理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经营好自己角色的切换，对，
2: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看见孩子的光，我觉得谁去看怎么看这件事也特别重要，
3: 是妈妈没光这孩子咋有光，
0: 会有的，
3: 对，
2: 然后你用一个很焦虑的心你也没有办法去看见他，
3: 对，
2: 对吧，
0: 对，
2: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0: 啊，经营好自己永远是万事开始的一个基本的根源，
2: 对， 对，看见孩子的光，有的孩子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着打双引号的暗淡无光，那如果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其实暗淡无光一定有根源嘛，因为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人每个人成长它就像我们生命身体的成长它是一个本能，但是呢后来因为周遭的比如说环境比如说身体的变化激素的变化家庭的因素社会的结构等等，举个例子哈，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就是非常的羞涩非常的胆小，但是他习作特别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学会就真的能够作为一个人的本真的良知，作为教师职业的素养，你要能够愿意去看见，
2: 对，
0: 愿意看见，如果你不愿意看见即便光芒万丈你依然可能戴上墨镜 no 我不要看到光，所以你愿意看见这是一个起点，第二个就是交给时间，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不一定要让孩子一定要在某个点往上往上，对吧，你看我们去植物园长得最好的树或者最幸福的树跟大地连接最好的树一定是根向四周去扩展，
2: 对，
0: 所以它就抓在地上，所以后来我就在想那对于我们人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啊，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有的孩子他都连自己是谁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变一个教育理念，引导孩子更好的成为自己，所以就像娜娜老师刚刚讲的，没有光的孩子他依然有生存的价值，他的快乐在哪啊，他的生存的价值原动力在哪，这就是他的光，
2: 对，就像我之前看过一段话，他说第一名永远只有那一个，
0: 是的，
2: 可是当你的孩子不能成为第一名的时候，你应该鼓励你的孩子即便是第二名他要愿意去为第一名鼓掌，
0: 对，
2: 就是做那个愿意为别人鼓掌的人。
0: 对，
2: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当他去愿意鼓掌的时候，其实他身上也是在散发着光
0: 的， 是
2: 的，这件事也很重要，
0: 是的，因为祝福别人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对，啊，今天王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从他自己的故事跟我们来分享，然后我觉得一下子就收到了太多，小瑞老师 你仿佛陷入了沉思，
3: 他在想我准备要生二胎，
0: 是的，我觉得是的，小瑞老师先摸摸发型，然后
3: 因为小瑞的身上还是有光的，
2: 对，
0: 小瑞老师对他身上就是有一种岁月静好，
3: 就是美食的光，
0: 岁月静好，
3: 对，
2: 岁月静好，他不用负重前行，
0: 就有的人你看到他你的心就会静下来，
3: 对对对，
0: 我觉得小瑞老师就是这样的感受，
1: 因为我月光，
2: 你是月光族还是
1: 月光？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2: 我的南京城，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你知道黄金救援时间吗？你知道在黄金救援时间内自己该怎么做吗？你知道生活中的突发灾害该如何应对吗？
3: 该如何应对吗？
0: 每周日静渊邀请专家给咱说道说道。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1011应急课堂。
4: 周日的此刻，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1011应急课堂。各位好，我是静渊。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走进今天的1011应急快讯。即将到来的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省安委办将会在镇江市组织开展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安全月期间呢，全省各地各部门将广泛的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提升公众安全素养。围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将组织开展4大行动：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主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动排查整治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典型事故隐患类比排查整治行动，将深入落实警醒、警戒、警示机制，着力防范同类事故反复发生；全员查找风险隐患行动，重点推动生产经营单位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引导公众及时发现、上报身边的风险隐患。系列应急实战演练行动当中，将广泛组织以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逃生避险为重点的数字推演、实战模拟和综合演练，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安全生产月期间，我省还将持续推进安全知识走进企业车间、田间地头、校园课堂、千家万户，组织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百场应急科普讲解下基层活动、先进典型宣传选术活动、全社会安全文化培育活动等等。来关注一下反诈方面的消息。接到反诈预警，这个时候能听到民警的劝阻肯定是好事儿，本来是远离骗局的最佳时机。可是呢，南京有一名男子啊，面对民警的帮助和劝导，却接连3次编造借口，甚至炮制了虚假的聊天记录，在民警面前大搞障眼法。直到第4轮劝阻的时候，男子才醒悟过来，最终在民警的帮助下挽回了部分损失。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很多都是我看网上宣传反诈，很多的真的。有人加我微信，天天给我推荐，就让我去买课，我从来没买过。
6: 这是南京秦淮警方第一次接到有关王先生的反诈预警时的情形。他称自己看过反诈宣传，不会被骗。民警没有发现他手机有异常软件，谁知几天后又接到了和王先生相关的反诈预警。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郝伟，
7: 这个王先生还是很配合我们。这次他转账说是给他的一个姐姐转账，他姐姐临时需要资金，然后还主动给我们出示他相关的这个转账记录。
6: 第三次有关王先生的反诈预警发生在几天后，当时提示王先生有往涉诈账户转账的情况， 这次他还有完美解释，说是一名在外地的大学同学即将结婚需要用钱，甚至还拿出了一张聊天记录给民警看，
7: 主动出示了他和同学的聊天记录，然后我看了这个记录，确实在同学让他借了这么多钱，他也告知我们他同学的姓名啊、你们可以和同学核实。
6: 即便如此，民警还是很谨慎，再次提醒。可是又过了几天，民警第四次接到和王先生有关的反诈预警，再次联系上王先生时，王先生终于说出了实情。
5: 他最近说在我们炒那个新股，那个新股还没上市，然后他必须等周三说上市之后就可以卖出来。
6: 原来这段时间，王先生正在使用一款投资 APP 进行投资，平台向他承诺收益率高达40%以上，稳赚不赔。心动的王先生便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而对方也给了他一部分的收益。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光华路派出所民警郝伟，
7: 他前期跟着对方进行了小额的投资，也确实拿到了一部分的收益，他认为他一定能够挣到钱。
6: 四次劝阻，三次配合式的谎言，每一次隐瞒都让王先生离骗局更进一步，幸好警方及时采取保护性止付，为他挽回了部分损失。王先生也制作了锦旗向民警们表示感谢。
3: 下次警察问你啥千万说实话，最后倒霉是你自己。
4: 二次元文化凭借着鲜活的角色、多元的表达，一直以来呢深受年轻人喜爱。家住宜兴的未成年人小乐在浏览网络的时候啊，就被一款造型夸张的低俗动漫手办所吸引，出于好奇啊，就悄悄下单购买了四个。家中老人发现之后报警，没想到这通报警电话竟然牵出了省内首起全链涉二次元手办案。我们来听一下无锡台的报道。
8: 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流信息等线索，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宜兴市人民检察院陈凯
9: 发现，这个案子还不仅仅是一个淫秽物品的一个犯罪，因为公安机关呢，在这个厂家还扣押到了大量疑似侵权的一些手办。
8: 经鉴定，案涉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可莉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宜兴市人民法院王子燕，
10: 我们认为玩具公司它未经被侵权公司的许可复制发行已经版权登记过的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8: 经查，万某是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宜兴市人民检察院陈凯，
9: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这个致命 IP 的一个模板，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这个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一个加工，他按照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原材料呢，进行一个半成品制作。
8: 截至案发，案涉玩具公司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万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陈凯，
9: 这个致命 IP 呢，它既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具有巨大的一个经济利益。这个厂家呢，还有包括网店业主呢，发现了里面的一个商机，动这个歪念头，对 IP 进行一个盗版。
8: 近日，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各并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害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
4: 日前，常州武进区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火灾，一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屋内。危急时刻，四名好心人和邻居挺身而出，徒手爬楼破窗救人。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的凡人善举。我们来听报道。
6: 当天中午11点

0: 点多，居民王小峰和妻子李媛媛正在家中做饭，突然接到住在隔壁单元楼80多岁老母亲的求救电话，家里着火了。夫妻两人立即跑向母亲家，一下楼就发现二楼母亲家中冒出了滚滚浓烟，伴随着刺鼻的焦糊味儿。李媛媛：
1: 我当时看到就是阳台上面在冒烟，
2: 虽小，但是呢，威力却不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注意家庭用火安全，做到人走火灭。安全无小事，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那么关于防火呢，以下几点事项大家一定要牢记。首先呢，就是蜡烛、香薰等物品应当放置在坚固的阻燃器皿上，不可直接放置于木质桌面上。使用明火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窗帘啊、纸张啊这些可燃物。同时呢，人员绝对不能离开，一定要做到人走火灭。还有就是不要躺在这个床上或者沙发上吸烟。那灭烟的时候，确保烟头要完全熄灭之后再丢弃，一定不能随手乱扔。还有就是家中的这些香烛啊、佛龛啊，一定要放置的时候要远离可燃物。烧完后呢，务必将灰烬彻底清理，确认没有火星之后再丢弃。千万不能将没有冷却的灰烬直接倒入垃圾桶或者是可燃物的旁边。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家中啊，日常也可以备着这个灭火器还有其他的这个消防器材，并且呢把它放在明显的位置以防万一。
3: 小陈老师，你看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那么在夏天有没有什么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2: 夏天呢，有一点就是夏天一到，特别是周末，我们大家呢都喜欢拖家带口踏青郊游啊，或者是去公园啊去逛一逛玩一玩。但是呢，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些藏在草丛里的小虫子呀，也其实正在悄悄地埋下健康的隐患。比如说被草耙子叮一口，或者是被花蚊子咬一口，真的就只是起一个包那么简单吗？有些看似普通的发烧啊、关节痛啊，很有可能就是在夏季被这些蜱虫、蚁蚊等等这些小昆虫啊传播的传染病的信号，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危及健康。其中呢，就有一种疾病叫做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这种病症呢，主要是被蜱虫传播的。蜱虫呢，很多人会管它叫草耙子。这种虫子呢，主要分布在山地、丘陵、高岗地形地貌的环境当中。当然了，这些地方也都是我们踏青、郊游和野营的一些好地方。蜱虫呢，喜欢待在低矮的灌木丛、杂草丛，或者是这个枯枝落叶堆当中。它不会飞，不会跳，但是呢，一旦有人或者动物经过的时候呢，它就会悄悄爬上来吸血。同时呢，宠物身上也容易带回蜱虫，所以啊，家中有这个猫猫狗狗的一定要留心，防止呢我们被这些携带发热伴病毒的蜱虫叮咬而感染这个疾病哈。另外呢，这种疾病不光是被蜱虫叮咬会得，直接接触了重病患者的血液或者是排泄物，比如说我们照顾家人时如果没有注意防护，也可能会被感染，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特别当心。所以我们大家一旦如果出现了发热，大家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在发病之前自己一两周去过哪些地方，有没有去过比如说山区、草地、树林，是不是被蜱虫或者是蚊子叮咬过，还有有没有去到过东南亚或者我国的南方省份旅游，有没有被这些虫子叮咬过。如果有相关的旅居史加上发热症状，我们一定要尽早就医，并且呢主动告诉医生你的这个旅居史。
3: 夏天啊，这个居家生活确实有很多门门道道哈。那么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切近于当下的比如说天气啊这方面的一些提醒呢？
2: 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逐渐变热，我们大家啊肯定都想一回家打开空调就凉快一下。但是呢，先别急，如果呢想要健康的享受清凉，这几件事儿大家还是得知道的。如果打开一台很久没有清洗的空调盖，你可以看到滤网上积攒着厚厚的一层灰，要是年头再久一点呢，那么就不仅仅是滤网，就可能连出风口上也可能都会是灰尘。然而这些脏东西呢，并不仅仅是积灰这么简单，里面很可能还混杂着螨虫啊以及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这是因为空调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空气当中的微小粉尘和微生物都会穿过滤网进入到空调内部，与散热片上的冷凝水粘合，聚集在散热片上。就有权威调查显示，88%的空调它们的散热片的细菌总数都是超标的。与此同时呢，84%的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也是超标的。 而且除了微生物污染之外呢，空调。

0: 滤网上还会富集空气中的铅、汞等重金属，所以当空调启动的时候，这些混合体脏东西便可能随着凉风一起被吹出，让本该清爽的空气变得危机四伏。
1: 那么在开空调、使用空调之前，有没有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0: 当然有了，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外观检查。在我们长时间不用空调，首次开空调之前呢，建议先全面的检查空调的室内外机，比如说室内外机壳是否有变形开裂，室外机的这个封叶片上是否有破损，固定支架有没有松动这些。同时呢，也要检查空调的电源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和老化的现象，避免在运行的时候出现安全隐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全面清洗。无论是壁挂式、立柜式，还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中央空调，我们都可以选择专业的空调清洗上门清洁。其中呢，中央空调的这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建议大家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我们空调呢，一共有三个部位需要清洗，分别是出风口、过滤网，还有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空调清洗完毕之后呢，开机时我们首先可以选择送风模式，保持门窗敞开通风，排除内部的残留灰尘。送风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调至除湿模式，去除内部存积的潮气。如果这个时候空调没有异味、没有异响、没有漏水，而且出风通畅的话，我们可以切换至制冷模式。那么空调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清洗频率比较合适呢？其实啊，空调在使用过程中最好每隔半个月就把滤网取出来清洗一次，每隔半个月呢也要把出风口擦拭一次。即使啊大家想偷懒，滤网呢每年也要做到至少清洗两次，也就是说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呢再清洗一次。清凉虽好，健康为先，这个夏天呢别让空调变成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清洗到位，使用得当，才能真正安心地享受那份推门而入的凉爽。
1: 今天节目里面，小陈老师跟我们分享的都是一些我们在这个时候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的生活的场景以及一些典型的案例。再次感谢小陈老师今天在周日上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更多内容呢，也欢迎朋友们下载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首先你可以在金陵之声的主播号里面关注到静渊主播号，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另外，在这个 APP 里面，您还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的十套频率的直播节目，以及我们精选的点播节目。好了，本周就是这样，让我们相约在下周日上午的同一时间，跟你再会。

师洗发水降价了，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

0: 块，盈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盈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知识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盈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盈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
3: 装备。新能源汽车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5个省级品牌特色专业群，现有省级示范重点专业12个，建有国家级、省级重点实训基地19个。学院先后获得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交通职业教育先进集体、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江苏省高技能人才摇篮奖等10多项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与表彰奖励。
4: 好，听完了曹院长的介绍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学院雄厚的办学实力和鲜明的交通特色。那请问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学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3: 一直以来，学院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现有校企合作单位300余家，校企合作委员会会员单位200多家，先后与中铁、京东、途虎、中车数字、中通服等企业共建产业学院14个，与中国交建、中航工业、上海隧道集团、法尔盛集团、北汽集团、京东物流、沃德集团、江苏电建等80多家企业开展人才联合培养。此外，学院在迎企入校和校中厂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迎企入校方面，学院与厦门翔宇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共建，自2020年首次签约以来，双方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多领域协同发力，走出了一条产教融合、校企共赢的特色育人之路，形成了一系列迎企入校的标志性成果。共建航空器维修人员培训中心成为国内同类院校中首家获得飞机维修国内国际双认证资质、首家深入提供飞机全部件展示的培训机构，培训学员近1000人。今年3月，我们再度与厦门翔宇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完成签约，就是想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更高质量打造迎企入校新典范。校中厂方面，学院坚持依托专业办企业，发展企业促专业，依托路桥专业创办校办企业。江苏森淼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取得公路工程甲级试验检测资质、水运工程材料乙级资质、测绘乙级资质。学院先后参与苏通大桥、京沪高速、沪陕高速、宁沿高速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既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就业岗位，又为学院发展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通过有效引导企业深度参与学院人才培养全过程各方面，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说是毕业即就业，上岗就上手，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办学至今，学院已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技能人才10多万人，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4: 随着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不断涌现。那你们学院在专业升级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上有哪些应对的举措呢？
1: 为适应交通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学院持续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确保人才培养紧跟行业发展步伐。一方面，我们紧盯行业前沿，围绕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实习实训五大核心要素，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结合招生就业数据，加大传统专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升级力度，推动专业内涵迭代更新，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设了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能物流等新兴专业。另一方面，我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人工智能核心技能融入专业课程，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建设高标准生产型实训基地，同时积极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建立健全校企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开展产业导师选聘、产业教授遴选，确保人才培养质量始终契合行业发展需求。
0: 职业院校的技能大赛成绩是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直观体现。那请问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近几年在各类技能竞赛中取得了哪些亮眼的成绩呢？
1: 学院始终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建，开创了市赛有基地、国赛摘金牌、省赛夺状元的新局面，先后获批世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省铸氧路机械操作工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基地。近五年，学院共有456人次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全国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江苏技能状元大赛等国家级、省级竞赛中获奖，其中26人次获国赛一等奖，两名教师获江苏技能状元，充分彰显了学院的教学实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此外，学院常态化开展师生竞赛练兵，推进学训一体、赛教结合培养模式，把市赛标准、国赛规程、训练方法转化为日常课程和实训内容，开设技能竞赛青苗班，让学生接受更规范、更严格、更贴近行业最高标准的技能训练，学生技能扎实了，在实习就业中都更有优势，这也是我们毕业生上手快、留得住、发展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我还了解到，我们学校呢，在校内建有江苏首家校园3A 级景区——江苏航博园，那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好的，2024年，依托航空专业优势与优质实训资源，学院开始筹备江苏航博园景区，旨在把优质教育资源向社会开放，让专业实训场景化身文旅沉浸体验，既为学院航空人才培养注入活力，也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解航空文化、感受职业教育魅力的平台。经过近两年的精心筹划和准备，今年三月，江苏航博园正式通过验收，成为江苏省首个校园 A 级旅游景区，同时获评中国民航科普教育基地、江苏省新智生产力科技馆、江苏综合交通运输学会交通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江苏航博园集航空文化展示、民航科普教育、实景实训体验、文旅休闲观光于一体，以真实场景、深度互动为特色，配备空客、波音、歼六等各类航空器6架，各类飞机发动机30余台，还设有青少年航空科技技能体验中心、1:1真实模拟航站楼、无人机飞场等特色场馆，精心打造星城机坪、星际航站、空中客车、创飞基地、航空展馆、涡轮工坊6大沉浸式研学场景，让航空文化看得见、摸得到、玩得懂。目前园区已接待研学实践与社会参观3万余人次，逐步成为颇具影响力的

0: 校园文旅新地标，航空科普新高地，产教融合新样板。江苏航博园的建成开放，是学院深耕航空专业、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又一重要成果。它既是校内实训育人平台，又是面向社会的科普窗口。从2009年开设航空专业，到如今航博园开园开放，学院不仅见证了航空产业的快速发展，更在推动优质职教资源社会化共享、普惠化利用，以职业教育赋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走出了一条可复制、有特色、有温度的新路径。目前，江苏航博园对社会是免费开放的。在此，我也通过今天的节目，诚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来校参观游览，大家可以搜索专业。今年面向江苏省各社区市招生，考生在生源地市高中段学校统一招生录取管理平台填报我院志愿，学校名称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交通技师学院办学点，经当地教育考试院提档录取。第二类是技工技师，招收范围更广，面向初中、高中、中职、中技以及大学毕业生，有技师、高级工、中级工三个培养层次。今年招生专业有飞机维修、计算机网络应用等六个技师专业，有智能制造技术应用、环境艺术设计等30多个高级工、中级工专业。考生通过填报中考志愿提档录取，也可以直接在我院招生系统中报名，通过审核后录取。此外，我们还与德国手工业行会 HWK 开设国际合作班，开设工业机器人技术、电子商务两个专业，也欢迎大家报考。以上就是学院今年招生的基本情况，欢迎各位考生家长拨打招生热线咨询详情，0511-8382-0677、8382-0688、8382-0699。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节目，向听众网友们介绍了学校的办学情况，也期待这两所交通院校能够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交通运输人才，为交通强国建设添砖加瓦。那么到这里呢，本期的交通在线节目就要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是于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

0: 前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9哈，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为大家直播的全程热烈。各位好，我是张端，今天呢是5月31号星期天，五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呢也就即将迎来六一儿童节了哈。不知道各位爸爸妈妈们有没有给你的孩子准备好一份别样的生日礼物呢？其实也不能叫生日礼物，应该说节日礼物是比较合适一些哈。那说到六一儿童节呢，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们哈印象还非常的深刻，有各种的表演啊，一些礼物啊等等，当然呢也少不了那一天的假期哈。不过对于我们大朋友来说哈，可能六一儿童节已经是远去的非常久远的一种记忆。不过没有关系，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心中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年轻的自己哈，只要这个年轻的自己一直保持着一个青春的心态，那同样呢每个六一儿童节你也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共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将继续为各位来介绍到本周登场到我们节目当中各位优秀的男女嘉宾哈，各位可以来抓紧时间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大蓝鲸 Live 以及我们滴滴巴巴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去认识和了解一下他们哦，我们抓紧时间来认识一下。
2: 86年出生，江苏盐城人，现在在南京定居，是一名财务经理，平时热爱生活，爱好广泛，美食、摄影、徒步、旅游我都很喜欢。我经常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希望能遇到一位在南京生活、事业稳定、有上进心的男士，期待在全程热恋和您认识。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86年出生，黑龙江人，目前定居在南京，从事项目经理的工作。平时工作和家庭两点一线，希望能在今天的全程热恋遇到一位江苏生活互相合得来的女士，期待和你相遇。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大家好，我是84年出生，本科学历，我是昆山人，现在在当地从事英语培训方面的工作。我平时喜欢看书，也喜欢运动，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寻找到一位在昆山生活温和善良的另一半，期待和你相遇。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84年出生，江苏常熟人，现在在常熟工作，是一名电器维护员。我曾经是一个内向的人，但是经历过减肥学习，我打开了自己，也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开启自己全新的人生，期待能遇到一位在常熟生活性格好的姑娘，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来自于 Alin 的一首《我很忙》啊，这个歌呢也是唱出了很多在工作当中非常关注自己的人的一种心境哈。可能有的时候是一种麻痹，因为工作的忙碌，让自己呢失去了对生活、对情感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渴求。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受了情伤，有的时候呢是因为自己想爱之人却不能得到回应，亦或是总是遇人不淑哈，有种种一系列的情况。在感情当中总是遇到困难，可是我们说呢，有的时候人遇到困难，可是呢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遇到工作上的困难的时候，好像不会像遇到情感上困难那样直接 say no， 我们会不断的想各种各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呢一到感情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我解决不了那就算了吧，那我就直接不去谈了吧，那我就直接告别吧等等。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其实不是找不到，有的时候各位呢其实是他们没有越过自己这样的一个心境。因为我说实话，不可能每个人都对每一个生活方面的所有事情都有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些人呢擅长处理工作，有些人呢擅长解决感情，有的人擅长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也有人呢擅长处理在这个跟父母之间哈，如何去进行沟通，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呢我们总是要面对这些方方面面哈。所以说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听了这么多单身的男女嘉宾的一些自我介绍，他们呢就是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各位你自己现在正在犹豫当中，或者说你身边有好朋友他们也在不断的去寻求爱情的话，也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程热恋的节目哈。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上半年的节目，半年之后会有更多嘉宾登场亮相，稍后见。
1: Hello， 全程热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去年年初参加节目的女嘉宾，在同事的鼓励下参加了我们的节目。因为我先生的哥哥呢是节目的忠实听众，觉得我很适合他的弟弟，我的先生鼓起勇气主动给我发来了他的照片以及信息，就这样我们的缘分开始了。感谢全程热恋节目组，让我这个吃货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专属厨师，相信节目组他们会帮你找到属于你们的另一半哦，大家加油哦。

头发出油的看过来，油头本命卡诗双重净油洗发水上线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了。它的双重控油因子能够深层清洁头皮油脂，又不会洗成钢丝球，洗完第三天头发还是蓬松的，发根支愣的像高颅顶。我老公用着连头油味儿都淡了，油性发质的终于不用天天洗头了。官网299块钱一瓶，而且是250毫升装。那今天赢江南精选小程序里500毫升，量升了一倍，但是价格便宜了一半。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一看吧。吴女士说，天哪，这么便宜，只有卡诗这款绿瓶我的头发能够维持三天，其他的所有的洗发水第二天就不行了，而且这款香味特别

0: 别的高级。张女士说，市面上所有控油洗发水最大的问题就是洗完这头发像枯草，卡诗不会，它能修护受损。是的，李先生说，我老婆买的啊，说还有个粉瓶的绿的给我用，哎，我用着真的是蛮好的，只用这个牌子。对，粉瓶是元气浆，这个呢对于经常掉头发断发的朋友特别友好。那今天银江南精选小程序加量不加价给大家做了个组合的链接，这两款每瓶都是500毫升的大瓶装，两瓶加一起得1000毫升了，一共才299。这样的活动就是囤货，直接买大瓶毫无疑问，主要就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护肤专区啊，直接下单购买。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摄影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附近，继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墅路段，以及继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南通北附近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都是受到栈道施工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摄影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来自于 Coco 李玟的一首你留下的爱哈，开启我们下半点的节目，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烈。各位好，我是张端，5月31号星期天上午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邂逅爱情，助力大家向爱出发。我们抓紧时间来认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登场亮相的各位嘉宾。
1: Hello，我是本期女嘉宾，江苏晋江人，我现在在苏州生活，是一名护士。我是一个挺开朗的女生吧，平时喜欢看看动漫，喜欢和朋友们一起逛逛街、旅旅游。这次报名参与节目，也是在爸爸的推荐下来尝试看看，希望能遇到一位在苏州、无锡或者南通生活、年龄相仿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哦。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男嘉宾，1990年出生，江苏淮安人，目前在淮安开发区定居，在淮安大学城做电商第三方代运营，然后工作呢也比较稳定，本人的性格呢是比较好的，比较佛系的一个人，然后平时喜欢人文旅游和美食，也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位阳光开朗持家的女生，并和她一起去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以及品尝各地的美食，欢迎大家来联系我。
0: 全程热恋，

0: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南通人，现在在无锡从事行政运营方面的工作，家人目前都在南京生活，所以未来无锡和南京都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那这次参加这个节目呢，也是朋友推荐的，他通过这个节目找到了另一半，而且结婚了，所以我也期待能在今天的节目里遇到一位做事靠谱、坦率真实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你们好，90年出生，江苏淮安人，现在在上海工作，从事地毯销售方面的工作，很开心参与今天的节目，这也是一次全新的体验。生活中是一个安静的人，所以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性格相投、情绪稳定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是苹果。今天的音乐之美，我们是要听一听五月天。说到五月天，就不得不说他们的演唱会。谈到第一次万人演唱会前期，五月天说：“哇，从前大大小小100多场演出，观众总数都不过20000人。”这第一次万人演唱会真的可以吗？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不太自信的，直到演出开始，台下人头涌动，就连从前最不看好他们的家人也成了嘴硬心软的最强后盾，他们成功了。到今天再回头看五月天的演唱会筹备，像观众坐不满这种事情不会再让他们担心受怕。现在的五月天全国巡演，走到哪儿粉丝啊歌迷啊都跟到哪儿，然后抢票也抢到哪儿，每场汇演观众都以数以万计，即便以最快的网络最新的设备也抵不住一票难求的现状。那除此之外呢，五月天歌迷以及黄牛的大战啊，也是非常的精彩。我发现每一次五月天演唱会前夕，就会看到这样的热搜：五月天门票没和黄牛勾结，五月天演唱会黄牛票价跌近10000元，等等等等。而五月天也呼吁大家，就算不能进场，也不要让黄牛得逞。阿信说，他会用力的唱，在场外一样听得到。所以五月天演唱会场外选手已就位，这好像成为了一种热象，所谓的五月天场外音乐节就此诞生。

有人说五月天之所以能和当下的我们一起高歌，然后又可以轻易的作为回忆杀杀到我们，是因为在他们的故事当中有我们每个人的青春倒影。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像那个平凡普通的我们，那个按部就班又跌跌撞撞前行的我们。

听了这么多五月天的歌，可能你也已经发现了，就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年少时倔强，毕业时干杯，恋爱时疯狂，失意时给自己快乐，你都可以找到五月天的一首适合你的，像朋友一样去鼓励和安慰你的歌。从不被看好到越界顶流，五月天的成长故事好像一直在告诉我们，没有人规定天资平凡就不配去做喜欢的事，人生只有一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以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1: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1: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 ，FM 99.7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3: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

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观点的大集合。各位正在听节目的老司机，欢迎大家输出自己的观点。今天呢，主要是买车时候为什么你最终选择了燃油，选择了油电混动，选择了插电混动，选择了纯电动等等等等啊。特别感慨啊，就是刚才其实在做我们的车是你先说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新车上市资讯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慨。我就想十几年前啊，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接触车接触的也不太多，而我们那个时候做汽车节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一些啊。为什么？比如说一台车新车上市了，你只要知道大概其也就俩排量， 1.6 的排量， 2.0 的排量，或者 2.4 的排量，是不是啊？那个时候 1.6 叫做黄金排量啊，先是 1.8 大家嫌那个就是油耗高了一些，是不是？后来就出了 1.6 1.6 的数据可能比当时的早期 1.8 还要再好一些，哎，出了一个 1.6 的这个黄金排量。那个时候呢选车可能也就是手动挡自动挡，对不对？配置可能多半也就三个，低配中配高配，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选择不多，而且呢相对来说车型也不多啊，档次也差没有差很多。你能买起这个车，你肯定买不起那个车，你想也不用去想啊。再到后来产品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你随便垫个脚尖，哎，够到一台车。你那个欠个脚再欠高一点，又看到一台车，是不是？然后你再稍微挑一挑，又够到一台车，所以诱惑也大。还有呢，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你只有什么涡轮增压，或者是有那个自然吸气啊，在这里边去做选择。曾几何时啊，我们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如此的不信任，再往前我们对于电喷车如此的不信任，是不是？但是再到现在再来看，说实话，那个普通的油电混动大家都已经把它列为是传统能源了，因为也不能上绿牌嘛，是不是？对吧？只有插电混动和纯电动，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新能源的一种方式啊，没有人去怀疑说油电混动的这个质量稳定性啊、可靠性啊到底怎么样。这就是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到今天，你越来越多的发现你的选择很多，但是也有可能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选择了，不是吗？现在主要的目前市场上的这个技术路线，你会发现上市一台新车，首先可能在燃油动力上面会有两个排量，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然后同时还要再出一个混合动力版本啊。混合动力版本里边还分为啊，可能48伏轻混系统，或者是普通的混合动力系统，再加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同时还要再出一个纯电动的版本。你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去选？选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整个人就是懵的啊。选择多了之后也许是好事啊，但是对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好事。该怎么去选啊？我觉得我可以先大概的去抛个砖，说一说什么类型的车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去选择。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在九

0: 我就大概先说一说我觉得每一款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然后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先说一下燃油。燃油车啊，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发展到今天，其实呢，实话实说，已经接近于天花板了。为什么要说接近于天花板？就是你发现它在，比如说这个热效率方面，真的只能是在小数点后方来进行提升了。这个时候，很难再有新的这种颠覆性的点出来，啊，包括排放，啊，包括燃油标准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很难通过更大量的这种资金的投入来实现颠覆性的这样一种技术的革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车企啊，实在发现不了了，这个时候要开始去转战。包括其实当年丰田在推出 Hybrid 就是这个油电混动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啊，经常会去提的一点，对不对？我比你的那个纯油车，我的油耗降低了很多，这是现实能看到的东西啊，是不是？但是发展了这么多年，你也发现回头再来看，别的不说啊，就十年前啊，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油耗低一些，跑长途的时候呢，就希望油和电能一起去使劲的啊，这会比较好一些。那纯电动汽车适合什么呢？就是我说了 A 点到 B 点比较固定的目的，而中间的这个里程数又比较的高。比如说我上下班从家到单位，我一天50甚至是100公里，那你买电车就太香了。你买一个十来万的电车，你算一算电价和油价之间的这个价差，很快啊，有可能一两年时间你就能把车钱跑回来。你把车钱跑回来之后，至于它的保值率啊其他的东西，有跟你有关系吗？已经没有关系了，对吧？这辆车就算是你扔在路边不用，它也没损失你的钱。但是对于大多数从油车换到电车的这个车主来说，使用场景的适应的问题，补能的方便程度的问题，以及潜在的电池的更换的维修的成本和维修的这个费用的问题，可能也是大家需要去考量的。所以刚才跟大家就分析了，买燃油车的是求稳的，在求稳的基础之上，你想让自己的油耗能低一点，你去买 Hybrid 这种传统的不用插电的混合动力车。这个时候你说，哎呦，我家里边呢只有这一台车，我平常上下班啊，这油耗的确是还有点高，就是那个混合动力车的油耗也有点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车在我日常上下班的时候去用一用，出去跑远门的时候我就用油呢？哎，插混车就适合这样一种家庭去使用。而纯电动车型，家里有一台可以跑长途，可以随时随便跑长途的这样的一台燃油车或者是混合动力车，这个时候呢有一台纯电动的车型作为代步，那是真香。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哈。当然有些人说了，我就买一台纯电动车，我就天天拿它去跑长途，行不行？当然可以，你只要自己能够去用惯了，接触着这种情况了，我觉得可以啊。而且再加上现在很多的新的电动车马上都能实现充满电之后10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再加上就是超充，比如说800伏的超充的普及，甚至1000伏的超充的普及，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接下来就不会有这种里程的焦虑的问题了。你只要考虑一下电池成本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您在买车的时候，在燃油、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当中，你又是怎么选的呢？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
0: 我是邢南杨晓，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大橙子说，第一步肯定首选油车，不管汽油价格多贵，主要是方便。第二步肯定选择纯电动备用车，用于日常出行，上下班短途出行。组长说，2017年开始使用纯电车，因为油车养护费用跟电车相比贵太多，麻烦很多很多。等一下，跳个什么东西？水瓶座说，在燃油车没有禁售之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燃油车，毕竟是。

100多年的造车史了，开到哪里都方便，没有里程焦虑，后期的维修保养有保障。小顾说，因为我已经有一辆大 MPV 了，空间够大，还是油车，所以再买一辆小电车，家住一楼，可以天天晚上充电，所以小纯电加大油车应该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市里边开小电车那是真的香。悠扬往返月地球说，我在苏南兜兜风，喜欢自驾，给电动汽车充满电需要很多时间，又怕混合动力车性能不过硬，最终还是选择了燃油车。其实这个马上啊，随着这个大电池包，比如说100度150度的这个电池包的这个出现，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大家会忽视啊，就是用这种传统的老的这种直流快充桩，它可能也需要2个小时才能够充满电，如果是没有那种超充桩的话，也需要2个小时才能充满电，那这个等待充电的时间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又有点时间太长了呢？严火严说，考虑全国各地做项目，用车成本巨大，就买了增程问界 M5 的性能版，纯电能跑160公里左右。增程车在就是电量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说实话油耗还是比混合动力的油耗，就插混的混动的这个油耗还是会高啊。水瓶座说，新的锐界 L 是油电混合动力吗？对，它就属于油混啊，它不充电的啊，不插电的。包括像那个日产的 ePower 啊，它也应该算是一种就是油混的这个车型，只要是不用充电的话，电池比较小的话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啊。还有永不言弃说，现阶段还是考虑燃油车，成熟可靠，纯电车暂时小区没有充电条件，插混需要再等等看稳定性，油混目前也不考虑，因为我开的少，油费也省不了多少钱。对喽，很多朋友在买那个油混车的时候啊，你算一笔账，发现事实上来说，你多花的钱，你想要油费去省下来，把这车跑废了，可能都很难跑回来。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怎么算都怎么不合算。之前不是有一台车，车顶用了太阳能发电的这个技术，你要多支付几万块钱，结果后来发现就这个车跑报废了。按它的发电能力来说，也很难把这几万块钱跑回来，那这个投入产出比谁都会算了，是不是啊？ 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青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5: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0: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5: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1011车世界周末版本，我是邢楠杨晓。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精彩的汽车 talk show。 很多的汽车 talk show 的内容啊，话题啊，都非常的经典，大家也会一起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又要聊什么呢？
7: 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0: 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来聊聊选装的话题。大家在选装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心理的斗争，或者说曾经在买车的时候呢，也有过一些选装的经历
1: 啊，
0: 花钱选装的经历哈。
1: 我
0: 欢迎来聊聊。
1: 我怎么觉着哈，就是像你啊，就特别会是
0: 怎么花钱的人是吧？
1: 那种对，
0: 就是也是因为我还行吧，
1: 啊、
0: 就是。
1: 哎，你说你会不会？就比如说你买一辆车，马上你不是要去买新能源车去了吗？对吧？你买新能源车之后，人家跟你说啊，我这加几万块钱有这个东西，加那个，你会不会花掏钱？
0: 我觉得你是对我特别的不了解。我一般，你看我买这么多年的车，我基本从来没有在车上花过一分钱。
1: 真的假的？
0: 不管摩托车，还是我的汽车，还是我的除了我的自行车，这公路车是为了满足我的比赛的需求。摩托车上面就绝大多数人一定是要加各种各样的配置的，
1: 箱子。
0: 对，箱子，我连箱子都没有，
1: 真假的，
0: 真的连箱子都没有。对，我最多换个轮胎，因为轮胎实在是不能用了，然后又改个避震，或者摩托车上加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什么都有，就是素车，买来素车卖掉还是素车。
1: 那我走，
0: 但是我一定会去买别人改装过的东西。
1: 不是，哎，就是为了白嫖那个。
0: 对，
1: 我怎么记得你当初在试那个特斯拉的时候，当时你在说这个 FSD， 要是我的话，肯定要买。
0: 哎，对啊，就是这个，
1: 这不是
0: 男人的嘴嘛？
1: 哦，哎，
0: 不也就因为我没有买成特斯拉嘛，对不对？
1: 哎呀，得亏我不是姑娘，我要是姑娘，我给你骗成啥样？我这是
0: 不，我告诉你，就是这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去拥有它了，它的那个最先进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技术，我一定会去买单的。
1: 就它如果是免费给你升级，你肯定要要。
0: 那肯定。
1: 但是如果他要说我给你加6万块钱，
0: 这个价格有点贵了，我会衡量一下。就如果说便宜一些，比如
1: 六万块钱贵，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0: 10000块钱。钱最多吧，就这
1: 六倍啊，
0: 能值6万？开什么玩笑！
1: 我以为你砍个5000块钱差不多，你直接干掉5万，这是？
0: 对啊，那1万最多了，
1: 说明一件事情
0: 啊，
1: 还是穷，对不对？你赶紧去买彩票去吧，对不对？
0: 你会选装吗？
1: 我真的不会选装
0: 啊，你也不会选装。
1: 我不会选装的原因是什么？我这个人。

0: 较在乎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好这个东西，它原来就有的话，我觉得你装到车上，打个比方，这个车卖30万，三十万上有的配置，我认可这个价格，认可这个配置，我就买这款了。
1: 嗯，
0: 但是你不要跟我说这个车20万啊，但是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可以花钱花到30万。
1: 嗯，
0: 那我就觉得我干嘛不去买个20万的车呢？
1: 嗯，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这辆车定价是30万，它的起点就应该是30万的标准。
1: 是，
0: 一辆车定了20万，它的起点就是20万的标准。
1: 嗯，
0: 你很不可能是通过你买台20万的车，再通过选10万块钱的这个配置，最终达到30万的车的标准。
1: 嗯，
0: 我是这样认为的。
1: 对，我们俩聊这样聊话题，会不会就是让很多保时捷车主不太开心？
0: 你们太狭隘了，你们还是格调不够啊！
1: 就是其实聊加装、聊选装这个话题，保时捷车主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嗯，
1: 他们号称叫做选装狂魔。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你永远买不到一台纯素的保时捷。
0: 嗯，我说怎么了？那你就是被鄙视的第一波人
1: 啊！对，就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啊，就是我没有任何得罪保时捷车的车主的意思哈。
0: 嗯，
1: 就我觉得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加装就是习以为常的事儿。
0: 对啊，
1: 只是我选的好和不好而已。
0: 哎妈，你保时捷都买了，你不好，你不选装？
1: 哎，
0: 你买一个乞丐版的保时捷出来，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1: 就你会发现，他们的销售在跟你去聊选装的时候，就是很顺其自然的，
0: 对，
1: 像自来水一样的，就是，哎，这位先生，就是你看你是选这个轮毂呢，还是选这个颜色呢？
0: 对，
1: 对吧？反正20000块钱，
0: 对
1: 吧？这个2万，那个4万，那个8万。啊，他们好像随随便便下来10几万、20几万的加装是很正常的。
0: 因为很多的这个人去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我说：“大哥，你这个彩色车标不会不选吧？”
1: 啊，对对对，
0: 这句话一问，那就必须得选啊，是不是？
1: 对，但我们其实长期买素车的人，就是已经习惯了说啊，要就再多花几千块钱，不太愿意啊，
0: 哎，
1: 对吧？就是心里会很别扭。
0: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就要打开大家的思路嘛，就是目前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属于现在主流的付费类别里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付费到底花钱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假设现在出去，除了说保时捷这种选配之外，
1: 嗯，
0: 我们在其他地方能不能花钱？
1: 啊，是，就是比如说，就现在比较主流的，
0: 嗯，
1: 就是一些付费可以选择的项目，比如换颜色
0: 啊，
1: 像特斯拉是最喜欢这样做的，
0: 啊，是会员，
1: 嗯，
0: 什么还是手机会员不行，还得下了他的车阶段的这个会员，
1: 是。
0: 那你这个东西，你看，
1: 他甚至更扯的是什么？手机会员你已经下了，你花钱买了，
0: 嗯，
1: 到车阶段这会儿你还要再继续下他的这个车机的会员，
0: 你不能用啊，
1: 还得再重新解锁，
0: 嗯，
1: 就是双重付费，
0: 这是一种是吧？
1: 啊，
0: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辅助驾驶包的这个问题，
1: 哎，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你，我车上面。这些激光雷达什么都有啊，
1: 嗯，
0: 你要想用不好意思加点钱。
1: 对，这就是智能化时代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现象，这在以前可能也是不敢想象的，
0: 嗯，
1: 我觉得自从 FSD 啊什么 Autopilot 这些东西来了之后，
0: 嗯，
1: 就大家可能渐渐也开始觉得智能辅助驾驶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吧，
0: 嗯，
1: 但是你要想去使用它的话，每个月要交多少钱，每年交多少钱，
0: 你知道最膈应是什么
1: 啊？
0: 你买车的时候送你一年免费使用，
1: 哎，是
0: 你用惯了之后跟你说啊，你要再用啊，那你交8000块钱吧。
1: 哎，是，而且就每年还得要续费。
0: 哎，我这硬件都买了，等于说软件我得多花钱，
1: 嗯，
0: 这个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哈。
1: 是，软硬件都得花钱。
0: 嗯，
1: 像之前那个奔驰也解锁过一个就是特别无趣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就是后轮转向。
0: 对，
1: 对不对
0: ？EQS 那个
1: 事情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有抨击过的。
0: 哎，后来 EQS SUV 我问了
1: 啊，
0: 说你没有办法付费去解锁了
1: 啊，
0: 你要想解锁。你买车的时候在厂家解锁
1: 啊，对，就是其实得把这个费用给包含掉。
0: 对了，它就变成包含的这种费用了。
1: 嗯，就是一年使用费，如果你一年之后它又没这功能了，
0: 嗯，
1: 那也挺恶心的。
0: 订阅这个词儿，我觉得放在智能车机上就真的还挺恶心的，
1: 嗯，
0: 感觉这个车挺花哨。你要不花钱，啥事用不了啊，
1: 嗯，
0: 而且必须得事后花钱，对不对啊？
1: 嗯，
0: 包括像那个之前的像 Smart 精灵一号，
1: 嗯，
0: 好像也是这种情况，等于说。目标定在女性消费人群，
1: 嗯，
0: 女孩子的钱好挣，是不是啊？嗯，
1: 是，他会给你常规的订阅包。当然，这个其实是智能车时代的一个新现象。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其实关于加装，但是订阅呢，
0: 嗯，
1: 其实也是加装里面的一种，
0: 它是新的加装形式，
1: 新的加装形式，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我就说了这个女性消费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了，就主打女性消费的这种车型，
1: 嗯，
0: 它在这种订阅上面来说，真的有可能会挣到钱
1: 啊！
0: 你就像我们家就是这种情况
1: 啊。
0: 我开视频网站的时候，我还在那抠搜的哈，就是开这个，
1: 嗯，
0: 开那个，
1: 嗯。
0: 有一次我开了一个视频网站，然后突然间发现我媳妇也有这个，
1: 啊，
0: 我说你也没找我要账号，你怎么会有？他说我发现这个东西需要，我就开了
1: 啊，就是他无脑冲啊！
0: 哎，我喜欢看这个帅哥演的这个电视剧，我还不能花钱交会员。我说我有会员，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怎么的啊？
1: 我们家也是一样的，
0: 真的
1: 都一样的，就是对发现。

0: 店就会员就是彼此互不干涉
1: 啊，
0: 对吧？他也不要用你的，因为他想随时看，
1: 是，
0: 对吧？他还担心你用他的会员账号影响他的什么什么，
2: 也是
0: 隐私流量什么的。
1: 你看，所以啊，就各位女性定位的这个没有什么其他的歧视的意思啊，就是曾经一个销售跟我说，如果大中午的一个男的带了几个男的过来看车，他们理都不想搭理
0: 啊
1: 啊，如果是一个女的带几个女的来看车的话，立即今天中午就能签单，
0: 是是是。就是哎，反正买车还是挺冲动的一件事啊。
1: 嗯，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
1: 看看大家吧，看看大家吧。不少朋友也都留言了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花钱加配置过吗？
0: 嗯，沙亚邦说我不加钱的原因是因为我没钱。但是就其实我能理解很多特斯拉的车主想要去加钱换颜色或者换轮毂这件事儿，就是的确原厂给的东西有点太素了，
1: 嗯，
0: 就是老是黑色，就是太容易撞衫，就是开出去之后觉得没个性，就是你这么多钱几十万二十几万三十万都花掉了，我再多加个一点钱，其实不是还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吗？
1: 其实呢，就是说这里边大家都在算这笔账。你看路上其实特斯拉改色的车特别特别多，
0: 是甚至催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
1: 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你原厂花8000块钱变成白色，
0: 嗯，
1: 我可能花个4000块钱就能够改成其他颜色，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是，
1: 而且还能彰显个性，我干嘛要多花那4000块钱呢？
0: 对，但是你还是得要花钱去改嘛，
1: 嗯，
0: 对吧？
1: 所以你说黑色特斯拉的车主在路上看到白色特斯拉车主，他们会心里怎么想？
0: 嗯，他说别急，我很快就会变成这颜色。
1: 那白色特斯拉车主看到黑色特斯拉车主心里面又是怎么想的呢？哎、
0: 你真是就这点钱，你何必买这个车呢？
1: LSL 说白天基本没时间听，每天晚上睡觉前会回听两位小哥的节目，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收听率长虹。谢谢啊，谢谢啊，
0: 嗯，谢谢。还有多少朋友是晚上睡觉之前听的
1: 啊？大家举手，如果人多的话，要不晚上我们俩再播一点节目出来？
0: 不一定，就是睡觉前听我们节目，我很想关心的是大家的这个感受到底如何，是觉得能伴随着我们的声音入眠，
1: 听着听着就是困睡着了嘛？
0: 对，还是说就是特别提神？
1: 对
0: 啊，对，我要看就是大家是欢迎还是不欢迎。
1: 一般这种节目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0: 那不一定，说不定有的
1: 听困了，
0: 说不定有人听着我们节目就是干活，
1: 嗯，
0: 啊，就觉得特别有劲儿。
1: 哎，欢迎大家留言哈。
0: 嗯，
1: 小五说以前是卖家市场，不加钱选配就没有现车啊。
0: 嗯，哎，是是是，那在以前了，现在就是买方市场了。
1: 现在我逼着你花钱。嗯，我没有强迫你啊，
0: 对对对，
1: 你自己花的啊，
0: 对，而且你不花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1: 是啊，
0: 对吧？他就揪着你这种心理。
1: 哎，
0: 烟火烟说，虽然我没加钱选过配置，但是后期有投入不少。以前蒙迪欧买的 2.0T 低配，后期改大灯、音响、主动刹车啥的，前后也搞掉了小5万，卖车拆掉回款1万，那个毁啊！现在买车只要求大灯、LED、定速巡航、自动空调、动力要好，开起来安静一点，配置就无所谓了。
1: 大哥，你主动刹车都敢自己改啊？我的天，那佩服了，我这是。
0: 就是他以前就是可能花钱花的比较多，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就
1: 理性很多了，
0: 理性很多了，毕竟，嗯，啊也年纪大了，
1: 不理性不行是吧？
0: 嗯，
1: Mr. 刘说准备15万去买车，结果提了个汉 EV。
0: 哇，15万汉 EV？
1: 你
0: 在哪儿提的？
1: 是准备15万，结果提了汉 EV。只能证明自己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你懂的，经济实力还是强啊。
0: 哎，是
1: 啊，他说，但是也想提高配，好多配置都多了，可惜预算不够。
0: 嗯，
1: 那你后来添了几万块钱啊？说一说来啊。
0: 对对对，来聊一聊你买车的这个。
1: 就后来他说，我就15万提的汉 EV 啊，怎么了？
0: 二手的是吧？
1: 吓死了啊
0: 啊。秋天的雨说19年买，现在领动，加了3000多，3000块，无钥匙进入、启动和 auto hold 的感觉，值得加。嗯，这个3000块钱值得吗？
1: 哎，很多人买宝马的时候是加了几千块钱搞那个舒适进入嘛，
0: 嗯，
1: 对不对？
0: 你觉得值得吗？
1: 我反正没加呀，对不对？就，但是就觉得特别脱裤子那啥，你每次你还要拿那个钥匙解个门，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发现那个钥匙其实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0: 嗯，
1: 你不根本不需要从包里掏出来，你从包里掏出来只是为了去解个锁、开个门。
0: 嗯，你现在的车是没有无钥匙进入的是吧？
1: 没有啊，
0: 啊，所以你会觉得很没有用。
1: 是有用啊，但是你就觉得你花个几千块钱就为了是装在包里可以开门进去，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值
0: 啊？他还多了 auto hold 呢，说不定1500是 auto hold， 1500是无钥匙进入，他这样把价格平分一下。
1: 不好意思，我那个马连电子刹车都没有。
0: 但我觉得其实无钥匙进入还好，还挺好用的。
1: 我机械手刹多好啊，我拉起来之后还能漂移呢。我
0: 那不一样，你没享受过好的生活，你只是觉得还是狭隘了。
1: 我们家那拖拉机不配，
0: 哎，
1: 下雨天连个顶都没有啊。
0: 一只羊说之前买6座是加钱的，
1: 嗯，
0: 选对吧？座位加多，
1: 嗯，
0: 这事儿值得吗？
1: 但是如果是7座改6座，反而更贵呢。
0: 是啊。
1: 很多的车6座

0: 这比七座贵的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是。但是如果说加座位，就是加个2000块钱3000块钱的这种，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0: 如果空间够的话，我觉得值得。
1: 嗯，
0: 对不对？
1: 而且就是多一个座位，就是那种心态嘛，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嘛。
0: 嗯嗯，来来来来来，大家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我看留言的人还挺多的哈。这个是木木啊，说14年前后去买车的，当时问销售要优惠，说优惠是不可能优惠的，但是可以免费升级车的中控、倒车影像什么的，被我一口回绝、
1: 嗯、
0: 然后就要求他们给换了4个铝合金轮毂。嗨，我以为啊，我以为了啊，你那四个铝合金轮毂还不知是哪厂造的呢，这是啊。
1: 嗯，对，大家如果说就是销售跟你说给你可以免费升级一些什么东西，或者给你免费更换什么东西，
0: 嗯，
1: 建议各位一定要看一看它的品牌，
0: 对，
1: 对吧？还有它的质量，你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给你送给你的东西，我还得去挑一挑它到底好不好呢。
0: 我以为他说。啊！一口回绝，我就要他现金优惠。我转过来说要了四个铝合金轮毂、嗯，
1: 现金会估计
0: 可爱，
1: 销售不太可能会给，
0: 是是是，
1: 对吧？因为给你现金了，其实是动到他的利益了。
0: 嗯嗯嗯
1: 嗯。Lawrence 说座椅加热可以是标配，但通风一定是选配。
0: 嗯，那、嗯、很多都是这个套路啊，
1: 是吧？
0: 因为通风要加风扇嘛，
1: 嗯、
0: 座椅加热就直接弄个电热丝，多简单呢、嗯，
1: 成本就高了。
0: 对啊、
1: 嗯，
0: 而且一般的座椅如果随便弄一风扇进去，它还影响它的填充物，它要求成本肯定是高的嘛。
1: 嗯嗯

0: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1: 想要的生活，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3: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日程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2: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3: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 10101江苏交通广播 ，FM 99.7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5: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
6: 非对即错。
5: 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7: 好，我们汽车 Talk Show。
4: 要说受伤这件事哈。要说汽车买车应该是在人生当中难得的非常让自己兴奋和开心的事情，
7: 没错，
4: 属于人生大事。
7: 嗯，
4: 人生几个大事，什么就状元及第，对吧？高中、那个什么高中榜首，对吧？
7: 嗯，
4: 还有就是洞房花烛夜，是吧？
7: 啊、哦，是是是。
4: 还有就是购买新车，
7: 啊、对，就是对人生大事当中的一种啊。
4: 那我是真的是觉得，包括你买房买车啊、就是这些都是属于伴随着大事，或者是本身就是独立大事去存在的嘛。
7: 嗯，
4: 但是为什么很多的身边有很多的人？大多数朋友可能就说，哎，买车买的挺好的，但也有一些朋友，你跟他只要。

0: 聊车，他跟你聊的一定是负面情绪，
1: 是，
0: 然后就是各种吐槽，就感觉那车不是他花钱买的，是别人强制要送给他的啊。
1: 嗯，也不知道他当时买车的时候到底是参考了谁的意见，还是说就是自己的判断失误，
0: 对，
1: 而导致自己买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其实出问题呢，我们也都说也不怕，只是说有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之后，他没办法解决，
0: 嗯，
1: 或者说就是修好了之后又出现问题，就有的车会让他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苦恼。都说汽车我交通工具嘛，我每天上下班，我就希望能够安安稳稳的去开一开啊。但如果一旦成为负担，你就觉得很头疼了。
0: 这种呢，就是属于我们说一个方面，有的是车本身的问题，
1: 嗯，
0: 制造的原因、设计的原因，对吧？让人很头疼。
1: 是。
0: 另外一种呢，就真的属于开玩笑说啊，就是你的性格不合，就是你买了一台自己并不合适的车。这里面我有案例啊，我有好兄弟，他自己呢是在银行工作，
1: 嗯。
0: 当年那个 G37 那个年代，知道吗？
1: 嗯，
0: 他呢想花40多万去买一台车，平常穿着西装笔挺的那种状态。结果后来呢，我见了他之后，他开了一台翼豹，
1: 嗯，
0: 我都傻了啊！一台翼豹还是那个就是三厢版的那个翼豹，当年的。
1: 嗯，
0: 我说你怎么会去买这个车？
1: 嗯，
0: 啊，别提了，有一天呢，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酒吧，哈哈，见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朋友的朋友，
1: 嗯，
0: 他就跟他喝了酒，跟他聊啊，
1: 嗯，
0: 说你看我40多万去买的车，买什么车比较好呢？那个年轻的朋友就跟他说，你买翼豹啊，40多万买个翼豹太香了。他就去买了
1: 啊，
0: 买回来之后跟我说的提的问题你知道什么？说你看我现在要去见客户，我开100多公里开这个车，我的腰就要断了，
1: 嗯，
0: 然后停到客户的停车场我不敢开进去，
1: 嗯，
0: 因为那车太响了，你知道吗？停进去之后，客户老是在想，我钱能不能交给这个人去办，靠不靠谱啊？后来他这个车没开半年，
1: 嗯，
0: 卖了，换了G37。
1: 嗯，是，其实类似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其实很多朋友在可能人生买车的时候是属于完全懵懵懂懂的状态，
0: 是，
1: 就喜欢听朋友说，
0: 嗯
1: 啊，然后听谁说听谁说，然后买的车呢是朋友喜欢的，但却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买车这事儿呢，还是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去了解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
0: 嗯，
1: 啊，
0: 经常会说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嘛。
1: 对啊，
0: 所以事实上这个受过伤想吐槽的车型，咱们就得分两块来说，
1: 嗯，
0: 一块呢就真的是车有问题的，大家来吐槽，
1: 嗯，
0: 这车我买了之后才知道这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问题，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车买回来之后自己的问题，
1: 嗯，
0: 很后悔啊，嗯，
1: 对，当然还有包括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关于降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在如今这个时代是比较高发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因为我真的有接触过很多就是某斯拉的车主，
0: 嗯，
1: 啊，这个身份证反正也已经爆出来了，
0: 嗯，
1: 也不怕了哈，就是当年就是当发现特斯拉，哎，各方面都还不错的时候，他花了钱买它，
0: 嗯，
1: 当然用起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0: 嗯，
1: 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降价，隔一段时间之后降价，
0: 啊，
1: 他就发现凭空消失了这么多钱。
0: 对啊，
1: 他说我放二手车市场掉价都没掉这么多，
0: 是啊，是啊，
1: 我
0: 是，啊，
1: 你现在官降降这么多，你的确是让他心里很难接受，
0: 嗯，
1: 但是他也没有参与到最后的所谓的去维权啊，或者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偏激的事情当中去，
0: 嗯，
1: 只是说心里的确觉得特别的不好受，
0: 嗯，这个苦只能自己吞了。
1: 对啊，而且不光是某斯拉嘛，你看其实现在很多的品牌也在降价。
0: 前两天的时候看到那个丰田的广丰的车主
1: BZ4X
0: 不是写了一个就是公开信嘛，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当时买之前销售跟我们说明年就没有国补了，
1: 嗯，
0: 你要多12600才能买，
1: 嗯，
0: 所以就是咬咬牙跺跺脚买了，买回来之后过了一年啊，就是以每个月超过10000的降幅，
1: 嗯，
0: 然后直线往下掉，你让谁谁能受得了？
1: 对，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在于厂家的一个定价策略和他们的一个销售方面的问题。
0: 对啊，对啊，
1: 甚至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我觉得是在于产品本身的一些设计问题。
0: 嗯，
1: 我们经常会说，有些产品它其实在设计的时候可以给你设置各种各样的别扭的一些事儿。
0: 嗯，
1: 比如说它的这个手套箱位置是特别的奇葩。
0: 嗯，
1: 或者说它的杯架，就是每次你想塞一个正常的瓶子是塞不进去的，
0: 嗯，
1: 这些事儿呢虽然是小事儿，但是呢在你使用过程当中总觉得哪儿哪儿都不趁手。
0: 哎，对，比如说我第一次去开迷你的时候，就光找它的那个窗户的升降，
1: 对对呀，
0: 很长时间，
1: 对呀，啊啊，就是，
0: 第一次去开那个爱丽舍的时候，找它的那个喇叭，找了很长时间，它在那个头上面的，嗯，
1: 是，你看我还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款车叫卡宾，
0: 嗯，
1: 你记得吗？
0: 嗯嗯，
1: 雷诺当年那一款小车，
0: 嗯嗯，对对 对， 对，
1: 样子做的特别好看，但是你去看它那个手套箱，我的天哪，
0: 嗯，
1: 就是旁边是一个反正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台阶似的，就反正就是怎么感觉就是特别的很奇怪，就你需要去适应它。然后我相信你看了这个车之后，可能里边你根本就不敢放东西。
0: 嗯，这个。
1: 对不对？

0: 就属于卡住了，嗯，
1: 是，所以就是有些设计呢，也会让人造成对这个车的不适感。
0: 当年你还记得一个众泰的5008还是2008
1: 啊？2008，
0: 2008，嗯，就是那个长得特别像那个丰田特瑞，
1: 是，嗯，
0: 我第一次去开那个车的时候，我那个脚啊，放在油门上面，旁边有个大鼓包，
1: 嗯，
0: 然后那个脚必须得用脚尖勾着它那个油门，否则的话自己脚都踩不下去。
1: 是，
0: 就这种设计上面的一些东西，可能也是啊，
1: 对，也会让人造成心理的这种不适感。
0: 所以就希望大家今天都来说一说、那些让你受过的伤，想吐槽的车型、其实不是为了单纯的想去黑谁或者是骂谁、更多的时候其实想通过这些我们车主自己回过头来的这种想、然后去提醒其他的朋友在买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嗯，对，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蓝鲸和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刚说到价格，其实我还想再多说一个案例、就我有个朋友，就是最近因为 PTI 上了之后嘛、他觉得好像价格各方面各种香，但是他当时买的是 P7 的最低的版本、然后全部落地下来已经26，26万，他觉得哎好像蛮划算的了、反正也当时销售也是特别热情，但是发现 PTI 最低的版本就卖到24万多，
0: 你想想
1: 25都不到，
0: 郁不郁闷？
1: 关键

0: 你比如说像公正当时买那个车的时候，
1: 嗯，
0: 当时就是你之前的一代应该是有那个头顶的，然后呢，到我那边后面紧跟着你买的时候，我就多了一个天窗
1: 啊，是
0: 不是？
1: 是
0: 是
1: 是是，但我也没有郁闷了
0: 啊，不就是说，就有的
2: 追加了一句
1: 啊，
2: 媒体人都说好的小众车，不知道你谈的是哪一个媒体人啊？当然是你是车主啊，我觉得说一些东西你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我跟公正我们俩在试这台车，还是在赛道上试的，试完之后呢，除了在赛道上觉得开起来是不错哈，但是我们俩当时就。为那个车眉头直皱，
1: 嗯，
2: 就是以它的价格，以它的空间，以它当时的配置和它的整个一个科技氛围的营造，就怎么就觉得不对头，不匹配，
1: 嗯，
2: 是吧？
1: 对，这个车其实是我觉得挺可惜的吧，因为它出来比较早，然后呢也是自带流量，本身其实背景实力各方面也都很强，但是它有点走偏了，
2: 嗯，
1: 电动化时代其实是要追求那么强的性能和所谓的这个一身品牌的东西嘛，
2: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得要再重新规划一下产品的思路啊？嗯，
2: 就是关于这个极星二这个车，就一直觉得当时你看它放在那个，它出来的真的很早，
1: 嗯，
2: 如果它那个车，我们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事后诸葛亮啊，就是键盘侠嘛，
1: 嗯，
2: 这么去说，如果它当时那个车再稍微大一些，然后它那个车的价格再稍微低一点，
1: 嗯。
2: 啊，然后内部的这个科技感，车机这一块再科技感稍微强一点，
1: 嗯，
2: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市场的，
1: 嗯，
2: 但是当时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啊，我在开这台车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在开一个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换了电动机和电池的沃尔沃，
1: 嗯，对，
2: 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是一种理解啊。反正我的理解就是，你看现在电动车市场，但凡走运动、走性能、走赛道的，没几个能活得很好。
2: 嗯，
1: 最早蔚来其实也想走这方面路线，
2: 是的。
1: 但很快他们就调整思路了，
2: 嗯，
1: 觉得还是家用更香。
2: 嗯，
1: 因为你从一个车企，尤其是电动车企，你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你先解决有和没有的问题，你先别还没学会走，你就先学会跑。告诉你，
2: 嗯，
1: 啊，我们要专注这方面的东西，消费者不认的。
2: 嗯，
1: 消费者一定是先拥有了你，买了你之后，我再给你提更多的需求，
2: 是
1: 对不对？你连他占有他的权利都没有，你怎么还能够走得这么激进呢？
2: 哎，是。这个事情，哎，
1: 水瓶座说：“哎，火车上可以带个瑜伽垫和健腹轮。他哟，还记得上次我在火车上曝光的照片，
2: 你不是拍过的吗？
1: 那个有点不雅，但是
2: 你这个暴露狂，
1: 不是，但是的确是打发时间很好的一个东西。
2: 嗯，我反正是在那个火车两天的时间吃胖了。我的天啊，就天天跟他们在那地方，因为上高原不能喝酒嘛，
1: 嗯，
2: 就大家就炒了好多的菜，然后在那喝饮料啊，以茶代酒。”
1: 起床困难户说：“我开了几年的荣威350，除了空间大，其他没啥了。油耗大，八个多油，动力小，加油门不走，车内味道大，新手就手刹异响。”
2: 嗯，
1: 啊，这基本上也已经吐槽光了。
2: 三五零当年，但是它有它的
1: 优点，
2: 不是它有它的那个时间，就是相对来说在那个时间时段的时候的一种特性。
1: 嗯，
2: 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价位里边，
1: 嗯，
2: 还能有自动挡的，
1: 嗯，
2: 对吧？包括连是 Incarnet 那个东西，
1: 对，
2: 嗯，说实话也没啥对手。
1: 对，技术水平也就这样。
2: 对，
1: 所以你要指望它有多大的能力也做不到。
2: 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说实话，这几年荣威有进步，
1: 嗯，
2: 但是呢，就很难有是从350到这个什么 i6，
1: 嗯，
2: 到那个 RX5的时候那样一种突飞猛进的感受了，
1: 嗯，对对对，这个进步已经到瓶颈了，它不会一下子在大踏步的往前走啊。后部说两台的车主路过，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老这样安慰自己，但是开起来是真的很香。那特斯拉的车主，
2: 嗯，特斯拉车主，那就之前我认识的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车主是 Model 3进口版，
1: 嗯，
2: 盲定，
1: 嗯，
2: 六万块钱五万块钱放到那个人家账户里放了4年还是5年，
1: 嗯。
2: 提到手之后没多久就变成20多万的车了，你想想他是怎么想的啊？
1: 嗯，对，我们希望更多的车主其实像厚朴一样的，就是咱们去接受这样的事情，
2: 嗯，
1: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想改变改变不了。
2: 嗯，
1: 有些车主，尤其是特斯拉的车主，他在遇到了就是降价的事情，他心里是很难接受的，
2: 是
1: 去做一些相对比较过激的事情，
2: 嗯，
1: 这个不提倡啊。
2: 嗯，
1: 豹5188说比亚迪宋 Pro 燃油霄云版。这个当时还是新款销售，两个月我买了几天，他们宣布停产燃油车了。
2: 哎，
1: 我感觉我们这些燃油车主被他们抛弃了。
2: 反正呢，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我们还在有就是座谈的时候提过这个事儿。
1: 嗯，
2: 他们呢，就是厂家的反应是这样的，说燃油车车主没有抛弃啊。嗯

0: 就是燃油车车主该有售后该有的相关的服务，这肯定是就是全部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他提到的东西，那肯定就是我只是在我的新能源的这个路线上一路狂奔了。
1: 对，比亚迪呢，有的时候也得理解他们，他们就既然很决心的，就是全部转向新能源这块了，那肯定燃油车这条线，那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多余的了嘛。
0: 嗯，
1: 必须得砍掉。但是那么多的燃油车主，毕竟积累下来这么多的量，
0: 嗯，
1: 所以还是得要去做后期的维护。
0: 嗯，
1: 这个我相信他们还是会管你的，不像有些品牌可能离开了它也就啥都没有了。
0: 但是你知道，我就在路上看到两种车，
1: 嗯，
0: 就是
1: 会很感慨是吧？
0: 非常感慨。一个是蓝牌的特斯拉，
1: 嗯，
0: 当年他们是交了购置税的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就是蓝牌的比亚迪，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在宣传比亚迪如火如荼、突飞猛进，好像就真的是跟燃油版的车主没什么关系。
1: 嗯，是，哎，去换车吧，现在价格可便宜了，
0: 对，有优惠了，
1: 对对对对。
0: 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洛阳的文人才子啊，也是一位有钱的大公子，叫张浩，张巨源。春尽天闲暇无事，请了自己的好朋友啊到家中一叙，赏景品茗，聊聊诗词歌赋，吟诗作对，好不欢愉。他这朋友姓廖，叫廖山甫啊，俩人关系特别好。聊着聊着，说着说着，正准备题诗之时，就看家里边园林那牡丹花丛里边啊，扑噜噜噜噜噜噜，飞起来好多的小鸟。呵，这怎么回事啊？俩人感觉不对。一般来说，这小鸟啊飞起来都很自如啊，很惬意，但是这群鸟飞起来不一样，有那成语叫惊弓之鸟，肯定是有什么声音，有什么人把这些鸟儿惊动，导致他们是腾空而起。赶紧瞧瞧去吧。要么说呀，那个时候的文人才子啊也挺不容易啊，

受一些约束啊，受一些束缚，成天除了跟自己意气相投的文人墨客们聊聊诗词歌赋，哎，他也没什么事儿干啊，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休闲活动，是吧？你说约着一些才子文人踢足球去，哈哈，那时候那个运动也不盛行啊，蹴鞠对吧，有倒是有，但是那不是文人才子干的事儿啊，啊，出去蹴鞠去让人笑话啊，你说成天到酒楼里喝酒去，那玩意儿得多的酒量也喝不动，是吧？还有就是玩玩剧本杀啊，上网打打手游，他没有啊，是吧？成天只能在自家的院中啊啊，约约与自己意气相投之人聊聊文学啊，谈谈风雅，啊。而且张浩这个人呢，他确实也有自己的小个性啊。前文书介绍过了，张浩才高八斗，心说早晚有一天我会得到功名和利禄，可是我不参加科举。哎呀，你说这玩意儿。哎，大嘴巴抽自己抽的啪啪的，你不考试去，人能把功名送到家里来吗？哎，他就这么一个性，我不考试，哎，但是我相信我的才华早晚有一天会被人看到。这个古代科举考试，上回书杨老师也给大家挖了一个小坑啊，这期稍微给大家填一填。上回说的是科举考试啊，这个对于考生的检查特别严格，看你有没有做小抄啊，有没有作弊。但是即使如此，百密一疏，在古代这个科举考试当中依然有好多的人啊，在通过作弊的方式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说在唐代有这么一位作弊之王啊，啊，谁呀？这人姓温，叫温庭筠。呵，那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人太会作弊了。啊，一考就中，从未失手啊！而且来说，这回替考替别人考中了之后，转过头来他还去啊，转年来他还干这买卖。有人说：“哎呀，你考上你得了功名，你当官就不好吗？”他不，哎，他就靠这个生活啊！我是不想当官啊，每年替人考试，我觉得活挺好的啊。一考就中，每年都去，结果久而久之。啊，在这个秀才圈，在这个文人圈啊，在这个考生圈，他出了名了。就这人作弊，哎呀，太厉害了。嗯，当然这不好啊啊，咱带着抨击的这样一个角度去看他，有自己的手法。不单是各个文人圈知道有温庭筠这么一位啊，作弊之王。后来连科举考试的这个考官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了。你说也不能不让他来啊。你没抓到证据啊啊，没证据你怎么罚他呢？有办法。一看哦，温庭筠今年又来了。好，温庭筠这个桌子考桌啊，用来答题，这考桌与这主考面对面，我就这么盯着你，哎，我看你怎么作弊。这种感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以前上学的时候班级里边那个最活跃的同学啊，嗯，当然这个活跃要加一个引号啊，最活跃的那个同学位置往往都对着您的主讲老师，是吧？老师这边啊，正给同学们讲呢啊，这是 sin， 这是 cosine 啊，这是 alpha， 这是 beta， 嗯，小秋干啥呢？啪，嗯，一粉笔头就扔过去了，哈哈，整砸脑袋上啊！这命中率很高，因为离得近呢，是吧？这温庭筠也是考场当中的活跃分子，他这考桌必须要跟主考官面对面，即使这样。温庭筠依然是头一个交卷啊，而且这时候他是给八个人同时答卷，多厉害啊，了不得了啊。当然有人要问了，说这人就这样的，他怎么还没被人发现呢？哎，他那小抄做的别致，之前在前几部书给大家介绍过了啊。在古代的时候，科举考试这考生可能连续几天都不能出考场啊，要带一些干粮预备着啊，怕自己饿着。这温庭筠打小抄就很特别啊，把什么四书五经啊、春秋是吧，这些书本做成那个蝇头小抄啊，家里边蒸馒头的时候把这馒头掰开喽啊，把这小抄塞到里边啊，夹心馒头哈、啊、

听说过肉夹馍，没听说过抄夹馍吧？他会，家里边烙饼啊，饼烙得了，晾凉了，把这饼撕开啊，这边把小抄塞到里边，甚至还用到信鸽啊，信鸽也听话，嗨，直接就飞到他手里边，小抄在腿上了，跟飞鸽传书似的啊，哎，鞋底儿啊，家里人纳的千层底儿里边拆开了是小抄啊，假牙 K 出来之后啊，牙洞里边小抄。这得费多的是啊，后边咱不知道啊，反正他作弊的方式是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个温庭筠呢还有一亲属啊，我们这个常听相声朋友听过，我们有段叫八扇屏，其中有一段叫小孩子，叫大宋朝文彦博啊，这个文彦博是温庭筠家中的亲属，这文彦博人家是凭才学跟能力是吧，这个温庭筠凭的是技巧跟勇气，哈哈，而多少温庭筠也得有点文化吧，啊，不然你抄都没地儿抄去啊！就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老训我们那个啊，给你个答案你都不知道抄哪儿去。他还是会点的啊，但是呢，作弊成性啊，这不合适。尤其现在啊，各类考试啊，现在都有相关的这样一个管理制度

0: 话说这位不愿意科考的张浩张公子带着自己的好朋友廖山甫廖公子俩人蹑足潜踪就来到了牡丹花丛之下。那会儿说跟自己家里边这么鬼屈鬼屈的干嘛呀？那当然了，万一那儿有个人什么的，他们这大不留心连喊再骂过去，这谁呀？哎，肯定吓跑了。俩人好奇心重啊，所以说你说平常的时候没什么业余爱好啊，也受一些束缚啊，受一些影响，好不容易有这么让他惊奇的事儿，俩人都感兴趣啊。要不说好奇害死猫嘛，哈哈，好奇心太重了，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到了牡丹花下，定睛一瞧，呀，你是谁呀？再看啊，这牡丹花丛之下蹲着一位妙龄女子。看年纪15-16岁上下，这个时候正瞪着惊恐的大眼睛看着这俩人，慌张而不知所措。这张浩一下就愣住了，为什么？这女孩堪称妙龄，而且在这牡丹花的映衬当中显得格外的漂亮。您想想，牡丹花花色绚烂啊，这女娃娃穿着一身艳丽的新衣服，显得在一片繁花似锦当中是格外的俏丽动人。呵，这女孩啊，眼如秋水，哎呀，眉如柳条，而且是肌肤熠熠生光，穿着一双粉红色的绣鞋，这发髻呀，双垂插短短紫，金钗儿刺向东金，跨雁太医蓝教队，牡丹花丛一女灵。好像这个女孩啊，在这个牡丹花丛当中啊，就是花神孕育的一花仙子一样。这张浩怦然心动，嘴里边也不禁的哼出了一曲调。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90后的小朋友不要听这一段了啊，这是年代比较久远的这么一首儿童歌曲。哎呦，太漂亮喽，绚烂出众的姑娘啊。张浩带着廖山甫本来是想抓个贼啊，想问问这谁这么不懂礼貌啊，精心弄的花草啊，你跟我这牡丹花丛里边乱踩乱蹲，你说你哎，像话吗？本来打算发脾气，但是在眼前画中有美人，人在画中游这一番景象，让这张公子只剩下瞠目结舌了啊，直愣愣的站在那儿，咧着嘴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廖山甫一瞧，这怎么了？这是被点穴了吗？这是啊，我们这张兄不知所云了，这俩眼睛怎么离离唧唧的？这怎么这是花妖吗？这姑娘啊，一下把咱们哥们儿这灵魂都抽走了，这是。哎呦，神魂飘荡不能自持啊。你看牡丹花下发现了这么一位绝色佳人，就把我们这风流俊雅的张公子这看傻了，你也太没见过世面了。心里边这么想，这廖山甫拿这胳膊肘捅了一下张浩。张浩突然间哎呦，感觉灵魂归位了，刚才感觉哎呦魂不附体了，哎呀，稳了稳心神，冲蹲在花下这姑娘说了一句，廖山甫说你冷怎么着，你这是你抖什么舌头在这呢，你该问话问话。那个这位姑娘，你蹲在我这花丛当中，你是来拉去去去去去？廖山甫一扒拉张浩，拉拉拉拉什么？你跟人拉了家常啊？拉什么呀？这是？
1: 对，
0: 哎呀，张浩又稳了稳心神啊，说，这位仙女，也不知道我张家是哪辈子的福分，哈哈，让您这位花中仙子降落到了凡尘，落在了我张府的院子。

0: 当中。廖山甫一听啊，心里直乐，说：“哎呦，我这兄弟怎么了啊？这周围的媒婆啊，都快把你们家这门槛踏平了啊，介绍了不少大户人家的漂亮姑娘啊，你见了这么多世面，今儿怎么着啊，被这小姑娘就迷成这样？哎呦，哎呀，真是一物降一物啊！接着听吧，啊，再看这张浩啊，接着夸这姑娘，说，姑娘啊，画中仙子不过如此啊！啊，红尘当中再也找不着像您这样的啊！您一定是九天仙女降落到我张浩的园中啊！啊，哎呦，多谢光顾啊！哈哈，莫不如我随你至天庭看看我们老岳父玉皇大帝啊！老想那个没事干嘛呀？啊，这里边没有七仙女啊，没有织女的事了啊！廖山甫赶紧拦着，张兄啊，张公子，哎，行了啊，你冷静冷静吧。哈哈，我觉得他既不是仙子啊，也不是这牡丹花之妖啊，不是花妖。嗯，你想啊，无论是仙女或者是花妖，是神是怪啊，是仙是妖，岂敢在白昼相见呢？嗯，如果是妖人鬼魂，能在大白天露面吗？是天上的神仙，哎，也不能这么稀松平常的跟我们凡人就打了招呼了。依在下看来，这天下不乏着美貌的女子，但无缘者自难相遇啊！哈哈，姑娘啊，在下廖山甫，幸会幸会，这是我的朋友张浩，张巨源，张公子，你二人今日见面，哎，这是有缘呐。看来姑娘你不是神仙，更不是花妖啊！刚才你的表情管理很差啊，你那个惊恐的样子出卖了你自己。哈哈，莫不如二人相识一下，交个朋友啊！看见没有，各位？嗯，这叫什么？廖山甫这一番话，充分证明了僚机的重要性。嗯，这词儿大家都知道吧？啊，僚机啊。你看我们评书有些样就这点特别啊，用现在的词汇解释古代的事情，用古代的故事来分享给现代人，用现代人的思想去了解古代人的心思啊。这僚机啊，现在讲说比如说两人相亲啊，或者是男女之间郎有心啊，这个女有意，但是一直不愿意开口，旁边得有一好兄弟，得有一闺蜜啊，去打开这个话匣子，哎，就这么个意思，现代人经常用。比如说啊，一小伙子要追一姑娘，哎，说不好意思，旁边兄弟跟着去啊，来吧，我帮你打个话匣子啊，我当你们的僚机，哎，就这么个意思，帮你助一助声势，在关键时候扇扇风点点火啊。一听这二位说话这么客气，蹲在地上这姑娘啊，哎，反而放松了，方才那个惊恐的神色从脸上缓慢消失，慢慢站起身来，冲张浩跟廖山甫道了一个万福，说：“哎，方才也是小女子我有些鲁莽，嗯，惊动了二位公子，还望二位公子海涵。”这俩人也不好意思了啊。张浩、廖山甫也是抱拳还礼：“哎，哪里哪里，相识即是缘分。”再看这姑娘，转惊为喜，呵呵一乐。一张嘴露出两排碎玉，哎呦，这张浩看着更高兴喽，这眼睛都看直了。姑娘眼神就盯到这张浩身上了，说：“张浩，张公子啊，你我二人缘分不止今日开始，其实我早就认识你。”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周日的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路口的惊魂动魄哈。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这监控一上来就令人特别揪心，也能看到路口是有信号灯的，还是红灯，那为什么双方车速还那么快呢？更多细节和详情呢，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夏兰。
1: 是的，相信看过视频的朋友们会发出一声惊叹，一辆轿车快速直行，将另一辆也是直行的电动车撞倒，那画面是非常的惊险。
0: 嗯，
1: 同时呢，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听众打开我们大蓝鲸 APP 看一下这起事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正在驾驶车辆或者是其他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朋友们呢，千万也不要分心驾驶。那我将也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整起事故的事发全过程。
0: 嗯，
1: 那这起事故发生在近期我们连云港境内，那大家是从监控中可以看到当天的天气是晴朗的，
0: 对，
1: 那时间呢是中午的一点左右，那所以路上的车流不大，那路面的视野是开阔的，那路面的标线呢也是十分清晰，并且事发地点是一个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
0: 嗯，所以警官从这个事发环境来看，这样的路口应该是不会发生事故险情的。
1: 是的，
0: 当时这辆事故的轿车与电动自行车怎么做到非常可怕的疾驰般的危险相遇呢？
1: 是的，灯控路口沿路情路况也不复杂。那事发前呢，轿车司机是在直行道上直行，那电动自行车也是直行，那怎么还会酿成险情呢？我们也带着疑问再来看监控。
0: 嗯，
1: 那今天监控画面其实也挺清晰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十字路口，那监控的方向正好是由南向北照的，那路口的红绿灯呢是箭头灯加上圆形灯，那当时是由北向南直行是红灯，那左转弯是绿灯即将结束，那接着开始跳黄灯，那轿车驾驶员在直行车道上通过路口加速通过，那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是驾车由东向西直行通过路口，那然而交通事故就这样发生了。那轿车驾驶员在左转绿灯即将结束的时候，突然想加速通过路口，却没想到他的右侧一辆电动车从东边直行通过路口，那轿车呢似乎根本也没有发现电动车没有避让，那电动车也没有看到轿车一样，也没有选择去避让轿车，那所以呢惊心动魄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那电动车的车头和轿车的左前车门发生了一个猛烈的碰撞，那电动车驾驶人是被撞飞起后又重重的摔倒在地上，那电动车碰撞后在地上是旋转了三圈才停下来，那轿车的前挡风玻璃也是撞坏了，那视频上能清晰能看得很清楚是完全炸裂，那好在呢双方是都没有生命危险。
0: 嗯，是的，那么快的车速，那么猛烈的对撞险情，真的是死里逃生啊。
1: 嗯，
0: 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韦和秋华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雨田在无锡打卡和关注。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当时事发全过程视频，我相信此刻看过视频的听众和我有一样的疑问啊，请问看到这辆事故轿车当时的行驶轨迹太奇怪了，因为警官从监控来看，您刚才也明确提到事发前轿车本来站的是直行车道，当时我们看到也非常明确啊，这直行车道的信号灯是红灯，但轿车呢却在不断的加速，本以为呢他是想抢黄灯，但是我们看到当时警官黄灯闪烁的方向是左转信号灯，所以按照常理这直行轿车根本就不需要加速，而是应该做到干嘛，间断的点刹手法停车，所以当时想问问您啊，这轿车干嘛在加速的闯红灯呢？
1: 的确，轿车驾驶员的行驶轨迹是非常的异常，根据我们事后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当时是中午，那轿车的驾驶员注意力并不是很集中，大概率是在把左转弯的这个绿灯啊看成了直行的绿灯，那想在变成红灯之前呢直行通过，他当时也是在直行道上行驶的。
0: 嗯，所以就意味着当时轿车驾驶因为是

0: 是分心驾驶看错了灯是吗？
1: 是的，那轿车驾驶员当时是想抢个黄灯通过路口，但是呢万万没想到那不是直行的信号灯，直行方向其实早已经是红灯了，听起来还是很离谱的。
0: 是，
1: 那当然呢，退一步说，即使事发前直行方向是黄灯，那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二款的规定，那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是可以继续通行的，但没有越过停止线的车辆是必须减速停车等候的。但是现实当中呢，越过和不越过停止线就在不到一秒的这个瞬间，我们通常很难把控。那在这起事故中，我们通过视频回放很清晰，那在黄灯亮起时，这辆轿车的车头是还没有到停止线，那所以轿车的抢灯行为是没有成功，而是闯直行红灯，属于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是违法行为。那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在我们日常开车过程中闯红灯，大家都知道，那不仅危险且违法。那红绿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那箭头灯也要看清楚指示方向。那对于黄灯呢，在通过路口的时候，绿灯已经开始闪烁最后一两秒的时候，那大家就不要再去加个油门抢着最后这一秒。
0: 对，
1: 这个抢黄灯的行为呢，也就给你节省了十几秒，但是其中的确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我们交警都会说路口如虎口，那路口存在着车辆的交织，那交通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发生事故。这时候你又想加速通过，是险上加险。就像在本起事故中，那轿车驾驶员根本想不到会有一个电瓶车突然窜出来，才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0: 所以干嘛要在路口进行加速通行呢？
1: 所
0: 以我们看到今天这起在我们江苏连云港发生的事故减轻，也是再次警示正在路上驾驶的各位，也是我们全省车友啊，在路口抢上一抢，真的快不了几分钟，反而会带来极大的事故风险，也会让您在危急时刻丧失必要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非常的得不偿失。也感谢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182700003，他说是南通人的打卡和关注啊，非常感谢您。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这起事故，当时轿车驾驶人不管出于怎的原因啊，他都属于是闯红灯违法了。
1: 是的。
0: 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事故另一方，这个电动自行车事发前，我们看到车速也是极快的，快到我们根本看不清他有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就腾空被撞飞了出去。所以问您，当时骑车人也在闯灯吗？
1: 没错，十字路口呢，南北方向是左转弯黄灯，那东西方向是直行，必然是红灯在倒数了。那所以我们电动车由东向西行驶是红灯，那这起事故是闯了红灯遇到了闯红灯。那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事故肯定是要发生的。我们看视频可以发现，那电动车从画面的右侧出现，也是没有减速的一个情况。明明是红灯，电动车却视而不见，径直的直行驶进路口，而且很奇怪，直到和轿车碰撞的那一刹那，它都没有一点减速和转向避让，是直接的撞上了直行的轿车。那因为车速快，猛烈撞击后，我们电动车驾驶员是头盔滚落到了旁边，不幸中的万幸，那电动车驾驶员主要是背部着地，那并且没有造成生命危险。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不是每一次事故都是有这么好的运气的。
0: 对，
1: 那大家佩戴头盔的时候一定要买质量可靠，那系好固定的带子，不然你严重事故很容易脱落，起不到保护作用的。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骑乘戴头盔，驾驶守法规，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0: 当然看到在这起险情当中，戴好头盔系好安全带还是不够的啊。那么也看到警官，这起在路口发生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巧合，也非常的恶劣，是闯红灯遇上了闯红灯。那如此两败俱伤，目前我们港城交警作何定责呢？
1: 我们连云港交警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以及双方违法行为对造成事故作用的大小呢，最后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那都是闯信号灯，都是主观上的故意过失，那大家都没有避让行为，那交通安全意识是都比较低。那退一步讲，你去闯这个红灯，起码你要看看路上

0: 有没有正常行驶的车辆通过，你不能硬生生的直接通过，也不能拿生命去开玩笑。这路上可不是只有你一辆车，是完全的没有安全意识的。
1: 嗯，也根本没有必要犯这样的险啊。
0: 是的。
1: 也看到此刻不少听众在评论说，说等红灯真的最多等几十秒，闯红灯也真的可能会葬送你的一辈子啊。
0: 是的。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再来聚焦深夜凌晨的出行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事发前明明行人还特意往左看了一眼，怎么还被猛烈撞飞呢？更多细节和详情们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啊，我们来请出常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姚晨。
2: 具体情况我来详细说说。这起案例呢，发生在今年3月14日凌晨4:24，事故地点就位于我们常州市通江中路龙城大道路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路面的环境，该路段属于城市高标准主干道，道路规划规范，设施完备，全线实行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分道通行。其中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借助绿化带、路缘石进行物理隔离，路权清晰，各行其道。事发当天虽然是凌晨，但路灯全开，视野开阔，非机动车道路面平整，通行条件良好。可也正是因为路面空旷，通行环境良好，往来车辆稀少，让现场两名交通参与者渐渐放松了安全警惕。结合路口监控视频，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事发当时一名女子驾驶电动车在空旷的非机动车道内正常行驶，路面人车稀少，骑行环境看似十分安全。可就在电动车平稳行驶的过程中，一名身着深色衣物的老年男性行人没有驻足停顿，没有仔细观察路况，也没有确认周边通行安全，突然从人行道径直横穿进入非机动车道。这一刻直行的电动车与老人相距不足10米，危险险情瞬间出现了。而正在骑行的电动车驾驶人好像完全没有发现从道路侧面突然横穿而来的行人，也没有做出减速、制动、避让等动作，电动车与行人随即发生了碰撞，撞击力将老人当场撞倒，电动车驾驶人也连人带车一同摔倒，一起道路交通事故就此发生。
1: 是我们看到总说啊，老人最怕摔，并且从这段监控画面来看也非常明显，当时骑车女子她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并且我们看到当时也挺可怕的啊，摔倒瞬间她是头部着地。也想问您，二人有生命危险吗？
2: 是的，大家从现场监控画面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名电动驾驶人并未佩戴安全头盔，所幸的是他的头部没有受到伤害，只有四肢躯干存在轻微碰擦的伤情。但在这里我们必须郑重提醒大家，此次头部无恙纯粹是侥幸，并不能代表日常出行就足够安全。事发时这名驾驶人抱着凌晨出行无人监管的想法，心存侥幸放弃佩戴头盔。在日常生活中，不少骑行市民都存在这样的出行陋习，白天路面监管严格，大家能够自觉遵守规定，规范佩戴头盔。可一旦到了深夜凌晨，路面人少车稀，就放松了安全底线，不再佩戴防护装备。要知道，安全头盔是电动车骑行者的最后一道生命防线，一旦发生车辆碰撞，缺少头盔的有效防护，头部极有可能遭受致命的撞击。本次事故只是不幸中的万幸，倘若撞击角度稍有偏差，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再次强调，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无论出行路程的远近，骑行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这项要求绝对不能有丝毫松懈。再来看老人，经医院检查确认，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在南京，听九九七，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2: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再来聚焦非常离谱的红灯下的追尾险情，请您注意哈，当时追尾的还是两辆轿车，难道又是看错信号灯了吗？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再请出连云港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夏兰。
3: 我们先从事故的报警和现场的情况说起。那这起事故发生在今年四月中下旬的一个中午10点左右，那天气晴朗，视线良好。那事发地点呢，位于我们连云港市盖宜区海头镇的一个路口。那给不是我们连云港的听众呢，先说明一下路面的情况。那 G228 赣榆段呢，是 G228 进入江苏的首段。那北接我们山东日照蓝山，那南接我们连云港市的市区，那全线是限速70公里每小时。那车道双向两车道，那路口分流出一条专用左转车道，那两条直行车道。那本起交通事故发生在直行车道上。
2: 其实警官，我们从监控来看，当时这个事发路口虽然是外省进我们江苏一个重要的路段，但其实当时对向车道确实车挺多的，但我们看到事发路段这个路口只有事故双方两辆轿车，怎么也会发生追尾呢？
3: 带着疑问，我们再来看介绍一下当时事发经过。事发当天呢，盖宜交警接到群众报警，那称2228国道的与海头镇的小村口发生一起机动车追尾的事故，有人受伤，那请求民警和医护人员到现场处置。那接到警情后，我们事故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到达时发现两台轿车打着双闪横在路口中间，那红色的轿车车尾部呢是严重的撞损了，那后备箱是严重变形。

0: 是存在的。举个例子，那你前车存在故意刹车、恶意别停等明显的违规行为，且后车能够提供有效证据，比如说行车记录仪之类的，证明前车是故意制造事故，那责任就是可能部分或者是全部归咎于前车。那最后呢，通过今天的延安说法，再次提醒我们全省的车友，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句耳熟能详的顺口溜是人人皆知，但是呢，总有一些驾驶人是心存侥幸，看到路口的指示灯闪烁要变黄灯时，总在想，哎呀，马上黄灯要变红灯了，加速加点速应该能过去，于是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要牢记，在这起事故中，前车驾驶人黄灯亮起时，若未越过停止线，应该果断的平稳的刹车停车，若已经越过停止线，可以继续通行，但需注意观察路口的情况，避免突然刹车后影响后车。那针对后车驾驶人，通过路口前应提前减速，至少保持3秒车距，即与前车保持通过路口所需的3秒行驶距离，密切观察前车的动态和信号灯的变化，避免抢黄灯或者是跟车过境。
1: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2: 好，再来看到绿灯通行并不等于是绝对安全，还可能引发这样的三车连撞险情，怎么回事呢？迪亚斯克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你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再来请出常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姚晨。
3: 好的，这起交通事故呢，就是发生在5月22日上午10:34，地点是我们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中路横山路交叉的路口。有条件看到视频的车友呢，可以清晰感受到，因为这个路口是城区主次干道的交汇口，所以日常车流量大，车流交错情况复杂。而事发当天呢，天气晴朗，视线通透，路面呢平整完好，既没有雨雪大雾的恶劣天气影响，也没有道路施工交通拥堵的情况。而且事发时间是10:30，避开了早晚高峰，通行条件良好。
2: 那经您这么一介绍，更令人纳闷了啊！那警官想问问您，如此的路口怎么还会发生事故，并且是三车连撞的险情呢？
3: 有一个关键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路口呢，因为城市道路优化改造，车道布局比较特殊，南北双向车道并不对称，不管是车道数量、车道宽度，还是左转等候区、停止线、地面导向箭头，都和我们常见的常规的十字路口不一样。所以呢，行经这种异形路口，本身就要求所有驾驶人必须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判断路况。好，我们再来看事发的全过程。从视频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事发时路口交通信号灯正常运行，指示清晰，当时呢，一辆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沿着横山路由南向北直行，行驶方向为绿灯，车辆拥有合法通行权限，全程没有闯红灯。与此同时呢，对向车道由北向南的左转信号灯为红灯，一辆绿色新能源出租车稳稳停在停止线内，司机安静等候，没有丝毫违规的行为。出租车后方的私家车呢，也在整齐排队，两名驾驶人都在耐心等待，画面一片平和。可是就在下一秒，意外突然发生了。视频里，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在绿灯直行的情况下，却偏离了车道，径直闯入对向车道，哐的一声撞到了正在等候的绿色出租车。随着那个出租车的引擎盖掀起来，车身呢被巨大的冲击力向后倒退，又撞上了后方等候的私家车，最终造成了三车连环相撞。
2: 太令人出乎意料了啊！有看到我们车友在评论说，论对面车道驾驶人的心理阴影面积肯定非常的大啊。是的，也强烈建议此刻如果有条件方便停车安全守法的车友，可以打开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来看看今日发现的事发全过程。因为当时我们从这名的哥的视角，他守法在等红灯，是

0: 想到对向车道，一辆轿车会不偏不倚的径直迎面撞向自己呢？而且当时我们看到根本就没法去提前预判到会有这样的正面对撞，还殃及到三辆轿车。请问警官呢，当时三辆车上的人还好吗？
1: 这场事故呢，导致三辆机动车呢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由于撞击猛烈呢，出租车驾驶员以及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内的一个乘客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所幸呢没有生命危险。
0: 真的是飞来横祸啊。也欢迎大家此刻通过大蓝鲸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啊，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真的是特别始料未及，当时绿灯直行的白色轿车干嘛会径直撞向对向车道上的两辆车呢？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老大幸福打卡和关注，他说这个驾驶人睡着了吗？也非常感谢好朋友许志鹏打卡和关注啊！也看到春天我在评论说，绿灯直行居然能开到对向车道的左转弯车道内，撞上其他的车肯定承担全责，应该是新手驾驶人吧。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认为说，他刚才呢去陆河送货啊，就走过这样的比较异形的路口，说当时驾驶员到底怎么回事，分心驾驶吗？一定要承担一个全部责任啊。当然呢也看到听众在说太离谱了，是新手驾驶吗？经验主义驾车吗？还是说根本就没有驾照呢？其实警官啊，我们从车友视角看到今天的事发全过程监控，真的非常怀疑当时驾驶人的驾驶资质，包括他的驾驶状态。虽然问您，因为您就是啊事发路口所在大队的民警啊，您最知晓当时情况，就当着这辆白色新能源轿车驾驶人到底怎么回事，他作何解释呢？
1: 经过我们事后的调查呢，这名驾驶员呢早在2009年就考取了驾照，拥有多年的驾驶经验，并非新手司机。在交警的询问中得知啊，这次事故的根源完全是人为疏忽。
0: 人为疏忽，想问您是怎样的人为疏忽呢？
1: 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员坦言，开车经过路口时，自己分心走神，注意力不集中，既没有看清这个路口不对称的路面标线，也没有留意对向车道静止等候的车辆，最终引发了这场本可以完全避免的事故。所以经过我们常州交管部门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条款，其一，违反第22条第一条第一款，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行车期间注意力涣散，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第二，违反第35条，机动车未实行右侧通行，未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忽视路口不对称标线布局，错误判断行驶路线，违规侵入对向车道，引发碰撞事故。最后，依法对这起事故作出责任判定，白色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另外两台静止等候的车辆无任何交通违法行为，不承担事故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在评论说，典型的分心驾驶啊，是开车时玩手机玩太投入了吧。所以看到最后呢，这名分心驾驶人也要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这个全责没什么好说的，也是无可厚非。但因为分心走神儿带来的三车连撞险情如此严重，特别我们看到分心之后啊，造成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行驶轨迹，还是挺让人缓不过神的啊。所以看到此刻有听众在评论说还好当时不在他对面，这也太可怕了，人在车中坐，祸从天上来。那想问问警官，一开始特别提到啊，是绿灯通行并不等于绝对安全，那对策这么一起真的是非常典型也非常奇葩的事故教训啊，您作何延伸警示呢？
1: 是的，因为驾驶人这一次的疏忽驾驶行为，不仅造成了车辆受损，人员受伤，自己还要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和所有的经济损失，教训十分深刻。重点提醒全省车友，

0: 这起看似偶然的绿灯事故其实暴露了当下很多驾驶人普遍存在的安全漏洞。四大高频驾驶误区每一条都关乎生命安全。嗯，这个非常的重要，要去划重点了。想问您有哪四种是高频的驾驶误区呢？
1: 一是隐性分心，成为马路杀手。说起分心驾驶啊，大家都知道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车内打闹很危险， 都会刻意规避，但很多人忽略了最隐蔽、最高发的隐性分心。开车时思绪放空，琢磨工作内容，盘算生活琐事，长时间开车精神发呆，注意力游离。很多司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路况熟悉，绿灯通行，分神一两秒没关系。但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组安全数据：车辆时速40公里，一秒就能驶出11米；时速60公里， 一秒行驶距离到达16米，短短一秒的走神就足以引发一场交通事故。就像本次事故，路况良好，视野开阔，本可以安全通过路口，却因为驾驶员精神不集中，视线看似在前方，实则没有捕捉到路面标线、周边车辆这些关键信息，最终导致车辆失控偏移。行车途中闲聊、闲谈、调试空调、摆弄车载设备、检视物品， 这些不起眼的小动作都会分割注意力，埋下安全隐患。第二个高频驾驶误区是重信号灯、轻标线、逆行路口辨识能力弱。交通标志标线是道路上无声的交通法规，是规范车流规避事故的第一道防线。现在呢，城市很多路口因为道路改造、路网调整，形成了不对称的逆行路口，没有固定的通行规律， 只能以地面标线为唯一通行依据。但绝大多数驾驶人都有一个通病，过路口只看红绿灯，绿灯一亮就放松警惕，不再仔细辨认地面导向箭头、分车道分界线、停止线，习惯性默认路口都是规整对称的，完全凭固有经验开车。不少人还存在侥幸心理，觉得标线只是参考，偶尔压线、偏道无所谓。
0: 这两种不良的心态都是安全行车的大忌。很多司机开车呢有双重标准，早晚高峰小心翼翼，平峰时段随心所欲，安全防线时紧时松，再加上心存侥幸，一次次突破安全底线， 小陋习积累成大

0: 隐患，最终酿成事故。在此呢，我们向所有驾驶人发出五点的安全倡议，希望大家牢记于心，落实于行。第一，全程专注，坚决拒绝分心驾驶，上车即刻进入驾驶状态，放下手机，关闭通知，不闲聊，不做任何无关操作。途经所有路口，坚持减速、观察、确认三步法，全程专注，一秒不分神。第二，细看标志，谨慎通行逆行路口。无论路口熟悉与否，务必看信号灯，看地面标线。遇到不对称、不规则路口，主动降低车速，仔细辨识车道导向，坚决不凭经验，凭感觉开车。第三，绿灯不抢，牢记观察礼让。绿灯通行不代表可以直接通行，行经路口务必礼让路口内的行人和已经通行的车辆，全方位排查路况，确认安全以后再平稳通过。第四，严控车速，守住路口安全底线。城区路口限速30千米每小时是安全红线，切勿随意加速，预留充足的制动距离，为突发状况呢留足处置空间。第五，放平心态，摒弃松懈侥幸的心理。城市出行，等待是常态，不争不抢，不急不躁，杜绝高风谨慎、平分松懈的双重标准，全程保持平稳心态，严守驾驶安全底线。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行经交叉路口，严格遵守交通信号，不横穿、不猛跑，时刻观察机动车动态，文明通行，互相礼让，共同守护路口通行秩序。
1: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分心驾驶不仅包括边驾车边看手机，想喝水、捡东西、调空调、化妆，只要注意力不在驾驶上，都属于分心驾驶。分心开车违法，分心骑车、走路同样危险，请您手不持机，眼不离路，心不离驾，文明交通，理行天下。
2: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路。

0: 营品茶香，丁属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帖进行互动留言。今天是周日，欢迎各位此刻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来说说看你所在的位置是哪里，此刻你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

肩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帖也问候到各位，你去过最小的国家是哪里？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各位聊到的是全球最迷你的国家打卡攻略，真的会刷新你的旅游观。在欧洲，有一些国土的面积真的是小到在纸质地图上都是没有办法标出全名的，好像是留给我们旅行者私藏的关卡。比如说从意大利的海边往内陆走，会突然多出一个山顶古城，从巴塞罗那往北进山，遇到一条免税的商业带，其实这儿就已经属于另一个国家了。在瑞士的边境开车，导航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跨入邻国的境内。从尼斯坐一段短途的火车，下车就是把 F1 赛道铺进日常生活的小国。刚才说到的那都是迷你国家，他们的共同点，面积很小，但是各自又拥有鲜明的气质。今天的滴滴八八去旅行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去旅行。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旅行感受呢？此刻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首先我们要抵达的这个迷你国，它是中世纪风格的山顶古城圣马力诺。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之一。圣马力诺会给旅人一神奇之处，在于它虽然被意大利全方位包围，但当你站在顶峰俯瞰，就会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答答，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巴巴去旅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朗朗。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各位也可以来参与一下，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国土面积很小的国家，又有着怎样的旅行感受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滴滴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迪丽八八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第一站，我们去到了一座古城就能够称之为一个国家的圣马力诺。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哇，这个国家把它自己伪装成了一个免税店，这就是安道尔。如果你翻开微信好友列表，哎，可能会惊奇地发现，竟然有不少的好友都定居在安道尔。它是一个被法国和西班牙紧紧环抱的袖珍小国。虽然它在社交网络上的存在感非常的高，但是在现实中就像是藏在山谷里的世外桃源。一踏入安道尔城，你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这真的不是一座超级巨大的机场免税店吗？不同于中世纪风格的山顶古城圣马力诺，安道尔充满了现代商业的活力。全境的免税政策让它成为了欧洲人的进货基地。它有最核心的两条大道，连成了一段长达数公里的繁华商业带。不过在安道尔也不只有买买买，它也是欧洲顶尖的滑雪天堂。在这儿有着南欧最大的滑雪场，雪质非常好，而且在这儿设施还特别的先进。即便你不是滑雪高手，也可以在山顶的露台点上一杯热红酒，看着阳光洒在连绵白色的山峦上，这种松弛感也非常的好。也给各位带来安道尔的旅行小攻略。那现在抵达安道尔的方式是没有机场和火车站的，通常旅人会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或者是法国的图卢兹出发，乘坐大巴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抵达安道尔了。还有就是说到安道尔的买买买，虽然免税，但是在出境的时候，像是法国、西班牙的海关会有烟酒数量的限额检查，所以各位在疯狂买买买的时候也要提前看一下配额哦。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188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通过交广双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是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18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有个互动问题，各位此刻也可以来积极参与，有没有去过哪些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国家？哎，去到这样的迷你国有什么样的旅行感受呢？今天我们就带各位来打卡全球最迷你的国家。刚才是去到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免税店，可能在你的微信列表里面有很多好友的地址都是它，安道尔。接下来我们去到的这个袖珍国，那是一个花钱买来的童话王国，列支敦士登。比起其他的袖珍国，哎，它的身世其实听起来有点凡尔赛文学的，有点像现在的短剧和爽文。那要说到当年列支敦士登的家族财力非常雄厚，为了在神圣的罗马帝国议会中换取一个席位，家族大手一挥就买下了这一块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之间的领土，于是这个花钱买来的国家就诞生了。但是列支敦士登的国王他也不是一个象征性的摆设，王室在现实政治中也是有实权的，这个其实在欧洲的国家当中也并不多见，也让这个地方多了一层现实版王国的意味。在他的首都杜瓦兹，哎，这就很有意思了，同样是袖珍小国，列支敦士登几乎是唯一一个首都和国家还不同名的地方。在首都瓦杜兹，你就可以抬头看到半山腰上有一座古朴的瓦杜兹城堡，那个并不是景点，就是现在的列支敦士登的国王还有王室家族他们一直居住的家。这种感觉也特别的奇妙，想象一下在山下的步行街喝着咖啡，哎，此刻国王可能就在头顶的阳台上正在俯视着你。但是要提醒各位，城堡内部是不开放参观的，那毕竟也是私人住宅。但是作为游客，我们可以沿着半山步道一路向上，在城堡的大门外来合个影。这种离权力中心只有百米之遥的松弛感，大概也只能在这么小的国家实现了。也给各位带来列支敦士登的一个小攻略，这儿的抵达方式同样没有机场也没有火车站，那一般旅人最经典的路线就是从瑞士的萨甘斯或者是布克斯火车站换乘巴士，刷瑞士通票就可以免费乘坐了。它的货币和物价，那官方货币呢是瑞士法郎，物价也是跟瑞士同步的，其实就是等于物价也很高。不过

大部分的店也是收欧元，只是算来算去汇率不太划算。今天的迪巴去旅行带各位来打卡迷你袖珍小国，各位也可以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你还知道哪些迷你版的国家呢？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6: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回来，迪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通过这两种互动方式进入迪巴去旅行的板块，来说说看，你有没有去过哪些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国家，有着怎样的旅行体验呢？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 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带各位来打卡全球范围内的迷你小国。刚才去到的有安道尔，有列支敦士登，还有圣马力诺。接下来去到的这个国家，它的知名度呢要稍微高那么一点儿。它是一个把 F1 赛道嵌进日常的海边国家，摩纳哥。从法国的尼斯坐20分钟的火车出站，就是抬起头看到层层叠叠的楼，低头就是港口，一条弯弯的道把整座城市拧在了山海之间。这里最独特的游览方式并不是找景点，因为毕竟是迷你袖珍国，就是沿着 F1 的赛车经典线路走一圈。摩纳哥大奖赛的赛道本身它就是城市的道路，走在蒙特卡洛的街头，你脚下的柏油路可能刚刚被红牛或者是法拉利的轮胎碾压过。你会经过发卡湾隧道段，贴着护栏的窄街，这些在电视里面看着都是专业赛车手挑战极限的地方，平时其实也就是当地的普通车辆进行通行的。但等到比赛周，护栏、看台还有围挡那么一装，这一条日常的路线瞬间又切回到熟悉的 F1 赛道了。它的另一半风景是停满豪华游艇的港口，有一些游艇那大的真的是超乎想象，都是一些世界级的顶豪们的专属游艇。有些游艇是自带停机坪的，有的甚至配备私人电影院。坐在港口边的露天咖啡馆，左手满山的豪宅，右手价值连城的游轮，你会发现在这里奢华已经不是一个形容词了，就是一种触手可及的日常。也带来摩纳哥的旅游小攻略。摩纳哥是没有机场的，那从法国尼斯坐火车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这一段路上的风光也不容错过。铁路贴着海岸线铺设，窗外就是蔚蓝的海岸。游玩建议，摩纳哥的海拔落差其实蛮大的，要善于使用藏在停车场或者是居民楼附近的免费公共电梯，可以免去不少的爬坡之苦。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00-007-1011 400-007-1011。那最近我们在策划的有江西的寻真之旅，这是一条性价比非常高的行程。与此同时，我们的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在招募之中，还有新疆的南北疆。进入到这个时节，南北疆的风景也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了，也到了可以适合旅游的季节了。那相比七八月，虽然风景不是最美，但是此刻新疆旅行的性价比一定是最高的，而且游客还特别的少。除此之外，像是西藏还有我们的一些小的线路，各位都可以通过1011去旅行这个微信账号1011去旅行来详细了解。那也可以关注到朗朗的个人文旅账号。在节目之外，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南京宝藏文旅打卡地，各位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这三个平台都可以搜索同一个名字。

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最近在做南京的名人故居、南京的民国建筑，还有南京的小街小巷。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别忘了点个关注哦。好了，今天的第八趣旅行就是这样了。那各位，我们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通过交广双频继续收听。

0: 是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1: 昨天是星期六啊，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接近傍晚，我正好去这个玄武湖公园里头走了走，我就发现啊，昨天因为天气好，很多的这个朋友呢，以家庭为单位啊，带着这个露营的毯子，就是那个桌垫啊，就铺在那个草地上，自己再带点食物，在那边躺一躺，都非常非常的惬意啊。入夏之后呢，说实话，就今年啊，跟往年还不太一样，今年这个雨水比较多，所以一度有朋友说，是不是已经进入梅雨季节了？确确实实还没有啊。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一下子从阴雨天转到了大晴天，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啊，特别是接触自然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像蚊虫逐渐的多了起来。那多种蚊虫都有可能导致病从皮入，皮就是这皮肤的皮哈。那我们怎么样做好相关的防护呢？我们同样也来听一听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的权威解读。
2: 随着天气变暖，蚊虫也开始活跃起来。省疾控中心消毒与媒介生物防治所所长楚洪亮介绍，今年的蚊虫监测结果显示，全省第一季度的蚊虫密度总体上比去年同期略高。
3: 随着夏天的来临，蚊虫密度会逐渐升高，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等蚊虫疾病的感染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我们要从现在开始，趁早清除各类可能积水的容器和环境，让蚊虫无处滋生和繁殖。
2: 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人的蚊子对着大家呼吸的话，会不会有传染的风险呢？楚洪亮提醒说，
3: 蚊虫的呼吸系统与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并不是通过嘴巴进行呼吸。新冠病毒虽然是呼吸道病毒，但它并不能在蚊虫呼吸系统内繁殖并且排出，所以蚊虫不会通过喘气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人。
2: 蚊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媒介昆虫，可以传播乙脑病毒、登革热病毒、寨卡病毒等多种虫媒病毒。不少市民担心新冠病毒会不会通过蚊子叮咬传播，专家称尚未发现新冠病毒可以通过蚊虫传播的证据。
3: 从冠状病毒的感染对象和已知的新冠病毒传播途径，也可以判断新冠病毒通过蚊虫传播的可能性极低。蚊虫传播病毒的过程相当复杂，并不是简单的像注射器一样把病毒从病人血液里吸出来。
4: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

炎炎夏日，防晒呢成为了护肤的重要的环节。最近啊，在社交平台上面流传着这个防晒霜开封之后放一段时间就会失去防护力，即使在保质期内也不能够再使用的说法，这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啊，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准确。对于含氧化锌、二氧化钛等等物理防晒剂的产品来说呢，它稳定性比较高，即使开封之后啊，放在那边时间比较久了，只要还在有效使用期内，它的性状啊不会太多的发生改变啊，比如说产生这个颗粒或者结块等等影响成膜的均匀性，防晒效果都不会受到影响，这是没事儿的。但是呢，像含有比如说叫这个阿福苯棕这样的化学防晒剂的产品，它遇到光之后啊，它的性状会不稳定，需要加入稳定剂来提高它的稳定性能。如果储存的这个温度啊高于30度的话，在这样的这个高温下环境当中，或者在被这个阳光直射，即使在有效期内，它的防晒功能也会大打折扣。所以专家有一条建议啊，就是没有开封的防晒产品

都明显出现几块了啊，分层了，就下面是这个固体，上面都变成这清水了，这就分层了，对吧？或者说变色了，产生异味了。比如说你一开始正常情况下挤出来到皮肤上面涂抹的时候是白色，你再挤出来都变成这种浅黄色了，那得你就别用了哈。就这种情况下要停止使用。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夏天你有哪些防晒的办法，包括物理防晒，包括化学防晒。咱们作为一个征集帖哈，也有一些小妙招的这个朋友，欢迎大家来集思广益，来分享分享。留言的方式呢很简单，您这会儿在任何一个智能手机的应用商城都可以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呢，在这个 APP 的 APP 的首页啊，找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直播收听按钮，哎，点进来就有我们的这个话题帖子在下方啊，直接进来留言就可以了。就是在炎炎夏日，你的防晒办法管用的有哪些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0: 走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每个孩子都在笑。
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大
2: 特调的高顶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糖苷因子，加没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

0: 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7: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4: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8: 一路同行。
9: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9: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9: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此时此刻呢，时间是来到了17:31，半点过后啊，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继续来延续着啊，邀请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夏天你有哪些你觉得管用的这个防晒的办法哈。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江苏交广的双频，一套频率呢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另外还有一套频率呢是来自于 FM99.7 金陵之声，两套频率并机为各位带来我们周日下午的快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静渊。刚才有朋友说，哎呀，到这个点儿傍晚了，那必须得是啊，拾掇拾掇啊，去买点菜，晚上准备喝酒了哈。提到这个周末吃美食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在过去的一周有这么一个词儿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还真挺火的，叫碳水脸。比如说有博主讲啊，说一张大圆脸，这一看就是每天吃什么面条啊，吃馒头啊，吃出来的叫碳水脸。也有人说就是发现自己这个戒了碳水之后啊，下颌线都感觉更加的这个明显了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这个你平时碳水吃的多不多，也欢迎你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平台里面跟我们来说一说。

另外呢，最近啊，还有一些朋友这个在叫炎炎的夏日啊，都喜欢吃点冰镇的。但你们发现没有，就是夏天，特别是气温上来之后啊，无论是喝一些冰饮料啊，还是说吃这个西瓜，哎，你都是放点冰啊，或者说这个瓜果把它冰镇一下呀，好像哎更甜，对吧？

那为什么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瓜果啊会更甜呢？实际上这个也是跟它的这个本身含有的这个物质有关的啊。还有朋友说，哎呦，提到这个瓜果冰镇一下，我们小时候都是用井水来冰镇它。对，确确实实是这样的，就是水果吃起来甜，首先它是因为它内部有糖分，对吧？一种水果呢也许含有很多种糖，你比如说西瓜就含有果糖、葡萄糖还有蔗糖等等不同类型的这个糖，但是呢这里面就是果糖啊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是水果当中特有的糖分，并且呢甜度比葡萄糖啊蔗糖都要高，分别是葡萄糖的 1.5 倍，是蔗糖的两倍，而西瓜里面含有果糖的这个含量又是最高的，所以甜味首先是来自果糖。但是呢在水果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啊，大部分的果糖它会就是转变形态啊，它的这个结合态呢，它的结构啊甜度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高，但是随着我们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凉了一下，或者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用这个井水把它冰镇了一下啊，随着温度的降低，就它的很多的果糖就会转变为不同的类型，比如说从它的脯南型转变为游离态，就这么一来它就带来一个影响，比如说啊，温度低于五摄氏度，果糖的形态几乎都是就是脯南型，但是当温度高于四十度的时候呢，它的形态又变得更加的不稳定了啊。所以当这个水果特别是当这个西瓜这样的啊放到冰箱里面去冰镇了之后，它的里面的果糖的成分会发生转变，它的形态呀会发生转变。那么还有很多朋友说，就是好像除了这个糖的类型也好甜度也好啊，酸味也会就是影响水果的这个甜度，你比如说水果里面的酸味主要是来自于有机酸啊，你像我们经常听到的柠檬酸啊苹果酸啊等等，它们的酸性度也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比如温度越高，柠檬酸和苹果酸等等这种叫有机酸呢，它的电离度啊会增加，酸度也就会随之增加。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高温的时候你吃一个水果，它里面的酸味往往你会感觉更明显，对吧？如果说温度低下来，它的这个酸味啊，哎，好像也就没有那么酸了，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而且呢，当食物越接近我们人体温度的时候，我们的味觉敏感度会越高。我们人体的温度，大家都知道的，一般是多少？36度左右，对吧？你如果说你再高，你不能就是过度的高于37度。对吧，你偶尔过于高于37度没问题，你如果说持续高于37度，那你就是发烧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食物的温度降低了，特别是温度低于10摄氏度的时候，我们的味蕾细胞的活性啊会大大减弱。哎，这还真是，你就不说别的，你就喝一个冰咖啡，对吧？你那一口下去，第一口你就会觉得特别冰，那冰的时候你舌头会有点麻木，对于咖啡的这个味蕾的感知啊，你自己都能有这种生活经验，是下降的，对吧？而且呢就是这个甜度也是如此，温度低于10摄氏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舌头味蕾啊对于甜度的敏感度也会降低一半左右。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啊，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冰砖，某个品牌我就不说了啊，冰砖就是奶油的那个冰砖呢，什么时候你口感最好，各位什么时候口感最好，一定是刚从冰箱拿出来，它那个冻住结块的那状态，虽然你牙齿不太好咬啊，但是那时候口感最好的。什么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冰砖有点腻，是它完全化在了那个盒里面，就你得拿着那个盒去喝的时候，那冰砖口感是不好的，因为它已经变成流体了，就是这个原因。各位，就是融化的冰淇淋或者解冻之后的饮料喝起来会让人觉得更甜更腻，就这道理，对吧？因为大家就是一到夏天有这样的这个生活经验。

0: 面呢，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来吧，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你觉得夏天你用过哪些防晒方法是你觉得哎最管用的。今天是5月31号，实际上从当下开始一直到6月初，就差不多是这个一周左右啊，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期。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马上到了这个6月7、8、9啊，高考的考生考完了，到了6月20号左右的时候呢，中考又要开始考了。等中考一结束，哎，你会发现暑假又来了，对吧？就马上这个旅游就迎来高峰期。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当下走向远方，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呢，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吧。向各位来推荐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旗下的滴滴巴巴旅行社自己开发的几条精品的旅游线路。我为什么强调自主开发的呢？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线路啊，要么就是有官方合作的这个背景，要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同事自己去踩的线，甭管是吃的还是住的，吃的就是我们这酒店自己去联系的，自己吃了之后觉得好才向朋友们来推荐啊，才放在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行程里面。那么另外呢，住的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亲自去对接的这个住宿，我们住了之后觉得环境不错，哎，才在路线里面安排大家去啊下榻。首先呢，向朋友们来推荐的就是2026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目前已经上线了啊！我们的这个几波听众朋友，几个团已经发往青海了，就现在当下，还有游客正在青海玩着啊！我们带你去发现一个全新的青海，因为今年的这个路线啊，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去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因为以往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只玩一个青海，甘肃那边都已经去了啊，没有玩到，那觉得有点遗憾。我们是青甘环线，满足你的更多对于西北旅行的向往啊！我们选择从西宁进出，这个过程当中，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这都非常出名的啊。那么甘肃的那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咱得去，对吧？还有嘉峪关，包括张掖的七彩丹霞。完完整整玩下来是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啊！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酒店，住宿条件也很棒。另外，青海的特色美食也都会带你去一一打卡。感兴趣，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哟，400-007-1011，400-007-1011，咨询和报名都是他啊。另外呢，眼下的这个新疆旅游也来到了最好的时候，新疆丝路之旅，我们的南疆篇、北疆篇都已经全新上线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去试试手气啊，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我们从南京直发啊，是直飞库车的，然后呢8天7晚的时间，这个是目前市面上面普通的旅游产品线路不会涉及的这样的定位，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报名，400-007-1011。另外呢，北疆就是天山以北啊，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时候，随着这个5月底的到来，野花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的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另外呢，在这个北疆线路当中，我们还会带你去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大家注意啊，我们会再坐一次飞机，选择坐飞机的方式来接驳，就能够省去2天的时间，还有公路上面1000多公里的路程。但凡去新疆玩过的朋友都知道，特别是你去这个北疆的话，它很多时候啊，时间要耗在路上，因为它景点和景点之间特别远。但是我们呢，安排坐一次飞机，就能把时间完完全全省下来，留给你去玩，就这么个情况啊。北疆的线路呢是10天9晚的时间，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非常非常的值得，性价比很高哈。打电话400-007-1011来咨询报名。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今年刚刚推出的拳头产品，就是我们的2026打造的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各位，6天吃住完全在里头， 仅仅需要2999元每个人，六天，一天花500块钱，你还得吃呢，你还得玩呢，你还得住呢，对吧？性价比很高，一价全含啊！高铁直达，带你去玩遍望仙谷、龙虎山、江西的婺源、景德镇、庐山，整个的行程是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带你去泡庐山温泉，特色美食也都是顿顿到位，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啊！以上所有的线路，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来咨询报名。就这个，前两天我们正好在开会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我们旅行社的小伙伴坐我旁边紧挨着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哥，这个家里面如果有老人的话一定要去啊，这个我们最近的这个江西庐山，就是龙虎山的这个小环线，刚才我们说的2999元每个人，诶，我说怎么为什么要特别向我推荐一下，他说这个线路是我亲自踩的，他去踩的这个线，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吃的呀不是说外面旅行社那种团餐啊，不是。哎，我说怎么？你跟我说说呢？他就跟我讲，我们这个线路上面所有的去吃的那酒店啊，都是他自己去品尝过的。就是，你在当地吃席啊，吃的那桌餐，是什么样的？你到时候就吃那个东西。他并不是说那种像旅行社那个圆桌餐就完全糊弄你，真不是。啊，谁体验谁知道。所以有时间，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啊，这个几条线路都是我们精心推出的拳头产品，一定让你觉得哎物超所值啊，也向你的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哎哥们儿姐妹啊推荐推荐。
1: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景。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去远方
0: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1: 交广周末
0: 一路同行。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
1: 交广周末
0: 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

0: 卡诗洗发水降价了，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银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支持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走走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每个孩子都在笑。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

0: 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2: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2: 快乐生活家，
1: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1: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8:1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交广双频一套呢，是来自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还有一套频率来自于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并机为各位带来的周日下午的快乐生活家。此刻呢是静渊在电波中陪伴着各位一路同行啊。今天是周末嘛，明天一方面是全新一周的开始，同时明天还是六月份的工作日第一天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会不会选择喝咖啡，因为周一到周五嘛，喝咖啡提个神啊，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这咱们能理解。到周末闲下来的时候你会喝咖啡吗？欢迎各位到我们的这个平台啊，大蓝鲸 APP 的留言区域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啊，浙江有一位郑女士，她挺头疼的。这头疼不是说焦虑啊，他是真的头疼，就是每到周末，就大概这两个月啊，一到周末他左边的太阳穴啊就疼，所以这是真头疼啊，就感觉太阳穴那边啊血管跳得特别厉害，并且还伴随有恶心啊、呕吐啊，甚至听到外面的一些比如人家这个施工的声音啊、钻墙的声音，他就格外的心烦。但是一上班，哎，周一到周五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头痛的症状就烟消云散了。哎，有人说这叫假期综合征吧，还真不是。你看假期综合征的话一般是长假过后，对不对？哪有周末两天有假期综合征的，是不是？还有朋友说那他肯定是头一天晚上要么就是看苏超比赛了，要么就是追什么剧了，告诉你都不是。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病症啊，他就去医院看了啊，医生啊就详细询问了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作息啊，包括饮食习惯呢，结果医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郑女士的这个偏头痛

他就跟我们很多都市职场人一样，有喝咖啡提神的习惯，而且他正常的工作日上班的时候啊，一般是早上一杯，晚上一杯，就最少两杯，早上一杯，下午一杯啊，最少两杯。有的时候呢，哎，架不住有个什么客人啊、朋友来访啊，别人再给他带一杯咖啡，那这么着一天就喝三杯了啊。但是，就他这样的习惯，医生问了啊，你坚持多久了？他说我已经有将近十年了。但是，他到了周末的时候在家里面啊，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喝的少，比如说只喝一杯，对吧？平时喝三杯的他只喝一杯。还有的时候呢，觉得哎呀，我今天睡了个懒觉啊，今天就不喝咖啡了吧？还有时候不喝。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没多久，他就出现了头痛的症状，所以医生表示，随着喝咖啡的这个群体不断的扩大，像咖啡的戒断反应等等与咖啡相关的不适应的情况、不耐受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咖啡戒断反应它的具体表现呢，因为每个人的这种体质不同啊、抵抗力不同啊、个体差异有所不同，有的人啊周末一旦不喝咖啡就会出现这种戒断症状，还有的这个像上述的患者，他积累到某个节点啊，比如说他周末咖啡停下来不喝已经有两个月了，诶，他量变达到了一个量变的一个这个质变的一个节点，他才会发生头痛等等啊。但是为了避免及时消除咖啡戒断反应，有一些做法跟朋友们来分享哈。第一个就是你平时如果周一到周五喝咖啡喝的比较多啊，我们指的多的话就是不低于两杯，就大于等于两杯啊。你但凡到周末你想停下来可以停，但是不要突然的完全停止喝咖啡啊。你可以说工作日我两杯，我周末呢我喝一杯或者我喝半杯等等这种，然后呢按照一定的这个时间区间啊逐渐的减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往夏天过了嘛，就是要多喝水，保持身体的这个水分的平衡啊。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保持比较高质量的以及一定长度的睡眠。你们发现没有，就是你但凡今儿没睡好，你可能只睡了啊两三个小时，那你白天啊要靠咖啡所谓的打个引号叫续命啊，你即便是那样，你咖啡喝下去你可能是撑着把事儿做完了，把工作的这个流程走完了，但是你在撑着的过程当中，你有时候是能听到自己心脏砰砰砰的那个跳声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喝咖啡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啊，你的睡眠基本能够保证，然后工作又比较紧张，耗神又比较多，那这个时候靠咖啡来顶一顶啊。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1、镁等等这样营养素的食物，比如坚果呀、全麦面包啊、绿叶的蔬菜啊等等，来帮助缓解头痛啊。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注意我这个大前提，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度的做一些运动来改善心情和缓解头痛。如果说你已经连续熬了好几个大夜了，算了，那就先别运动，先好好的补个觉啊。明天是6月1号，一方面是国际儿童节啊，提前祝孩子们节日快乐。另外呢，在六月接近中旬的时候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活动，也是切合当下这个季节的活动，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又要来喽，会在6月12号到14号连续3天，在咱们江苏盱眙的他们的龙虾广场重磅回归。去年有很多朋友参加了我们第25届盱眙龙虾节哈，都印象深刻，真的连续3天在那个龙虾节广场上，妥妥的就是全国吃货大集结啊。今年的这个盱眙龙虾节跟我们江苏广电呢依旧有一个紧密的合作，那今年龙虾节上大家跟以往不变的是，依旧在现场可以解锁盱眙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风味啊，当地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都会在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神仙大驾闭眼直冲，什么13香的蒜泥的就等等吧，凡此种种经典口味在现场你都可以去满足味蕾。3天连着嗨，像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博主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在现场欢聚，妥妥的就是实力唱将大集结啊！旋律一出，你。

0: 别觉得你可能哎呀我这歌都没听过，一定会让你觉得哦这歌原来是他唱的哈。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着一起唱，全民欢唱的欢乐只有到盱眙龙虾节才能够体验到。那推荐一下，比如说举例子啊，像我们南京的朋友从南京自驾去盱眙啊，特方便，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所以你全家出行呼朋唤友都特别合适啊。除了吃龙虾呢，盱眙还有特别好玩的，所以你完全可以在这个，因为正好是周末啊，12号是周五，13号14号正好周六周天，哎，你可以就是进行一次什么呢，就两天一晚的这样的一个短途游。第一天你自驾抵达啊，先去打卡一下超级震撼的，他们有一个龙虾主题巡游，800多个人参与在里面，十大方阵，非常的好玩，一路欢歌一路景。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啊，你可以冲龙虾节广场去嗨玩看演出嗨吃，对吧？晚上呢住在县城的商圈，步行就能够逛当地的夜市吃小吃啊，非常的方便。第二天呢你可以睡个懒觉，然后起来之后啊，精神满满的，凭借着龙虾节的票根，当地的三大景区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任选其一免费玩，可以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然后傍晚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个点啊，再打包一点龙虾完美返程，和没有来得及去的好朋友再分享一下龙虾盛宴，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抓紧时间来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哈。首先向朋友们隆重推荐的就是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个人的看台区的门票。这看台区啊视野特别的开阔，它呢没有专属的餐桌啊，但是呢你往来更加的方便，你坐在那边啊，它的这个面前是没有人群遮挡的，观看舞台演出也更加的沉浸，性价比是最高的一类票。那么非常适合结伴出行的这种到盱眙轻体验的游客来选择。这是看台票啊，168元每人。另外呢还有 A 区票和 B 区票，这个 A 区和 B 区都有固定的座位， B 区呢是228元每人， A 区是288元每人。这个 A 区和 B 区啊都是有桌号的，那个票上面标着桌号叫一票一座，凭票入座就可以了。那以上我们说的甭管是看台区的票还是 A 区票 B 区票，所有门票里面都含有七到九钱的大号高品质的这个龙虾，足足两斤，七到九钱的啊，非常大。另外呢这里面还配有龙虾背包，什么饮料啊，什么小吃啊，伴手礼啊，在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都给你安排到位啊。此时此刻呢购买的话很简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然后呢关注好之后在下方回复两个字龙虾，回复龙虾，那扫码进入到这个我们的海报里面的小程序就可以去抢票了哈。提醒朋友们的是，你这会儿下单购买的呢是电子票啊，然后你到了那个活动现场，你不是得去盱眙吗？凭着电子票你到现场去兑换纸质门票，然后去领龙虾，去领那个龙虾背包，非常的方便。总而言之，6月12号到14号，让我们一起相约第26届盱眙龙虾节，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啊，一起来嗨爽整个夏天吧。
1: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2: 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3: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个字，你别回盱眙啊。我们当时没有设置盱眙这俩词儿，是因为有些朋友这俩字儿不认识，或者认识这音读不准啊。回复龙虾两个字啊，龙虾。回复好之后呢，我们会给你传送一个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海报，海报上有一个二维码，哎，你扫那个二维码，你长按啊，扫那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购票链接了。看台票也好 ，A 区也好 ，B 区也罢，都欢迎你去选择哈。但是据我了解，目前这个12号、13号的应该是 A 区和 B 区应该是售罄了，所以我是首当其冲向朋友们推荐那看台票，因为视野非常的好啊。好了，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我们接下来的其他的这个节目，也欢迎你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下载好之后呢，在这个 APP 里面可以收听我们江苏广播十套频率的电台直播，也可以回听我们的往期节目。那静渊本人的节目呢，是在工作日啊，这个周一到周五傍晚的18点钟到19点30分，就6点到7点半傍晚啊，锁定我们的99.7金陵之声。外地外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大蓝鲸 APP 上面收听我们傍晚的晚高峰的直播就可以了。好了，那我们相约在明天吧，周一傍晚的6点钟，99.7金陵之声电波里面跟你再会。

0: 精彩游戏陪你玩转2026美加墨世界杯，6月2日开猜冠军冠亚军，6月8日开售小组赛。这个夏天看世界杯，玩竞彩更精彩，安心购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2: 我的南京城，
3: 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3: 沁人心脾。
2: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4: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5: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4: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7: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8: 电诈警情播报，
6: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心要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王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售卖服装时，收到一条买家私信，表示有意购买。

0: 对方假意下单后发来一张截图，谎称买家已经成功付款，请商家复制单号到支付宝完善订单信息。由于不熟悉平台操作，王女士未加防备，便按照指引在支付宝点开所谓的平台官方客服中心。对方谎称王女士的账号未开通相关服务，需要缴纳5000元保证金，承诺订单完成后将全额退还。王女士转账后，对方又以支付超时、买家资金被冻结为由，要求她再次转账8888元解冻。在客服与买家轮番催促下，王女士再次转了账。当王女士想要拿回钱款时，对方又不断编造借口索要费用，她这才发现遭遇诈骗，损失10000余元。警方提示，进行二手物品交易时，一定要通过平台官方渠道沟通和操作，凡是以订单异常、未开通服务、资金冻结为由要求转账缴费的，都是诈骗。切勿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转账前务必多方核实，保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喂，您好，这里是96110反诈专线。
3: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1011警务室，首先要和大家说说了，各位驾驶员要注意了，驾驶新规6月1日起执行。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日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那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首先是驾驶行为维度，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那么怎样取证呢？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第二是生理状态维度，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第三，生活轨迹维度，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存在以下我们所说到的一项或者多项调查结果的。第一，就是你的睡眠状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者使用电子产品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者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的，例如参加社交活动、打麻将、观看电视、使用手机等等。第二呢，是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理脑力工作情况，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者高强度心理脑力工作的。第三个是饮食情况，事故发生前2小时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第四是用药情况，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的服用药物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描述，或者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物易导致精神困倦的，如血糖异常等。

0: 此前他并无同类的消费记录，疑似遭遇诈骗。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了当事人，对方呢隐瞒行踪，否认购卡，极度抵触见面。险情不等人啊，民警反复沟通，讲明风险，最终呢是和赵女士约定见面了。双方在警车内沟通，民警翻看手机发现了疑点，一个男子的微信被置顶，但是聊天记录却空空如也。民警致电这个男子，表明身份之后，对方是立刻挂断，典型的杀猪盘骗局。经过民警的劝导，赵女士也坦言，通过虚假的相亲网站结识了这个男友，陷入网恋，对方诱导她购买油卡，并且教唆她向警方撒谎。就在这个时候，快递员打来电话了，民警当即接过手机，直接接听。原来网购的大额油卡已经到货，但是需要赵女士呢支付6万元的货款。民警当场就表明身份了，要求快递员立即拒收并且原路返还。当时赵女士已经将6万元准备好了，随时准备去付款。多亏民警啊及时拦截，成功的守住了全部的资金。为了防止赵女士再次联系骗子，民警在赵女士下班之后再次核查，确认她已经拉黑删除对方了。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也想提醒大家，网络交友多留心眼儿，陌生之人切勿轻信，涉及高额消费务必三思而后行，遇到可疑的情况怎么办，赶紧拨打110或者是96110，你正在关注到的是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继续来讲述身边发生的故事。八旬老人摔伤之后独自离开，看到现场留下的血迹，他放心不下，一路追寻。
2: 来的杀光，然后就摔到地上了，把他取
3: 出
2: 来。然后看看，哎，往里面去了，
3: 你看那个地下都是
2: 石头。
4: 把这车子拎到一个，
3: 哎，拎到一个像那个纱窗，
2: 还在往前走了。
3: 好，谢谢。
5: 老人家，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
2: 最
5: 后一脚。你要到哪里去啊？
2: 我换纱窗。
5: 那先坐一下。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高血脂啊？
2: 有高血压，高血脂都有。
5: 要送你到医院。
2: 我再接回去。
5: 啊，不行。
2: 哦，
5: 马上送医院，我就医院就在旁边。
3: 啊，听话。
5: 你没事，
3: 听话，去医院看一下。
5: 自己摔下来了，11岁了啊。你女儿马上到啊，你别着急啊。
0: 刚才大家听了这样的一段录音，也大致了解了事情的这个经过。关心再和大家详细来说说。近日在鼓楼，一名八旬的老人不慎摔倒，血流不止，热心的市民呢就立即报警求助。可是当我们的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老人已经自行离开，只留下地上的一大滩血迹。民警判断老人伤势应该不轻啊，独自离开极易发生危险，放心不下的他立即沿路走访询问，一路追寻。不久之后，民警终于看到了老人的身影。当时呢，老人脸上全是鲜血，鼻子上的伤口依然血流不止。民警立即上前把老人搀扶到一边坐下来，为他简单的处理伤口，擦拭脸上的血迹。就在民警准备送老人到医院的时候，老人却连连推辞，坚持要回家。在民警和辅警的反复劝说下，老人才同意先行就医。因为送医及时，老人暂无生命危险。不见身影，亦不放弃，点滴守护暖人心。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

0: 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看似普通的视频电话，可能藏着骗子埋下的陷阱。一名女子凭着高度的警觉，躲过了骗子的套路，堪称教科书式反诈。所有人听完之后都应该学起来。我们先听一听。
2: 他通过这个 FaceTime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犯事了，让我拿身份证去公安局一趟。然后我问他犯什么事了，他就不肯说，因为 FaceTime 是视频电话，他让我把脸露出来，我肯露就给他挂掉，然后就报警。我觉得应该是对，因为我觉得是诈骗电话。
3: 你把给我了，打一下。你好，我是南京市秦淮公安分局的民警，打电话给他什么事啊？挂掉了。
2: 又觉得是诈骗，我觉得他让我露脸。
3: 你很警惕，你防范意识很好，公安机关办案就是你有什么事，他不会去电话办案。
2: 我也觉得，
3: 要不就
2: 我今天犯事直接上门来抓我了。
3: 你看我打电话给他了吧，他立刻挂掉了，这个警惕性很高。哎，非常。
1: 近日，南京秦淮的一名女子接到了 FaceTime 视频电话，对方呢自称是民警，说她犯事儿了，要配合调查，但是又吞吞吐吐不说具体的事情，还一直引导女子把脸露出来。好在这名女子呢足够清醒，没有被对方吓住，当即挂断了视频电话，紧接着拨打110报警。民警反拨女子提供的这个号码，结果表明身份之后就被对方快速挂断，这更印证了对方就是骗子啊。民警为女子的防范意识点赞。民警现场提示，一旦骗子通过视频电话获取到女子清晰的人脸影像，就可能进一步的实施诈骗行为，后果不堪设想。女子也笑着表示，我要是真犯事儿了，那民警就直接上门来抓我了。女子的清醒和果断守住了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也给所有人上了生动的一课。不被话术裹挟，守住内心的理智，就守住了抵御诈骗的第一道防线。这波教科书式的反诈值得大家学习。反诈要牢记，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办案，凡是说犯事儿了，要求配合调查，还只通过线上操作的，那肯定是骗子。不要接陌生视频电话，更不要将你的人脸、声音等生物信息轻易泄露。好，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明天，我们每周一到周五午间12点到下午1点30分 FM997 精灵之声为大家播出。那么无论你在哪里哈，其实你只要拥有大蓝鲸 APP 下载了，首页的正中间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的推荐，你点击进去就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呢，你可以守护住自己的安全和钱袋子，同时你也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帮助到更多人。好，那我们明天午间12点不见不散。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谷传奇：神魔与世俗的小说世界》。我们借这本书呢，来讲一讲中国的古典小说。按题材来分的话呢，可以把它分为神魔小说、历史小说、世情小说。那这集我们先来讲一讲神魔类的小说。神魔类的小说它的基础是什么呢？那么丰富的想象力，鬼啊、怪啊、神啊。如果说欧美的文学作品，那些魔幻文学作品的基础是希腊神话的话，那我们东方的这些神魔小说的基础就是我们东方的神话《山海经》。《山海经》它虽然不是一部小说，因为它是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人物志、异物志、奇物志、异兽志，《山海经》里边集结了形形色色的精啊、怪啊，这些东西被后世的人们不断的拿去作为故事的主角、大反派、NPC， 就跟中央厨房一样，不断的提供原材料。而且呢，因为它的作者年代太久远，已经无从考证。历朝历代很多人在上面又做了添加，可以说是集体完成的。那我们边走边听工作室的阿梅老师跟梁爽老师也算很荣幸，也成为了《山海经》诸多的作者当中的两位。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东方的古老神话是神魔小说的基础，那么它的雏形是哪一部呢？就是《搜神记》。《搜神记》可以说为神魔小说拉开了帷幕，我待会儿会详细来讲啊，这是它的雏形。然后到了明代的时候，出现了神魔小说的经典之作《西游记》。《西游记》里边孙悟空的形象啊，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出自于神话故事里边的乌之奇，那是一母猴，结果引发了一大片的争论。当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原型乌之奇就是只母猴，然后他对唐僧的情谊，他又喜欢带花儿，又不近女色，所以我就考究了一下孙悟空的性别。然后到了清代，蒲松龄创作的《聊斋志异》啊，那更是独树一帜，他的文学性跟思想性又超越了之前的神魔小说。神魔小说对于我们当代人啊，尤其是我们的文化认同非常重要。《山海经》里很多故事，精卫填海啊，夸父追日啊，我们小时候都读过这样的故事啊，《西游记》《封神演义》经过影视剧的改编之后，它的传播就更广了。每年暑假什么时候到，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电视台开始播《西游记》了，已经内化在我们中国人的成长记忆当中了。你问一个人你是看什么样的神话故事长大的，如果对方说我是看《哈利波特》，我是看这个《格林童话》长大，那就是欧美小孩。你说我要是看《西游记》

0: 看《封神榜》长大的，那就是中国小孩。当然了，我们现在中国孩子不得了啊，阅读面非常广。我们既看了《西游记》《封神榜》，也看了《哈利波特》《格林童话》，那确实是我们今后可能在国际文化领域当中竞争的一个独特的优势了。东西方的文化的熏陶，我们都沾上了。现在好了，那么这些神啊怪的神魔故事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呢？通过这些神魔小说，作者又想表达一些什么呢？我们逐一来看。先说一说《搜神记》，因为好多朋友应该没看过这部神魔小说啊，它的作者叫甘宝。甘宝为什么要创作这部小说呢？据说跟他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有关。这是《晋书》里边记载的啊，说甘宝的父亲生前啊，很宠爱一个侍女。甘宝的父亲死了之后呢，甘宝的妈妈就把这个侍女活埋了，说是陪葬给甘宝的爸爸。这属于细思极恐啊！这到底是真的为了祭祀呢，用活人，还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呢？反正这也不好说了啊。但离奇的在后面，说十几年之后，甘宝的爸爸的这个墓啊被打开了，这侍女居然还活着。他靠什么活下来的呢？说这甘宝的爸爸虽然死了，但是他会从冥界给带很多吃的喝的来，就一人一鬼在墓里边待了十几年，人鬼情未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呢，是甘宝的哥哥生了一场病，本来已经死了，但是他哥哥的尸体啊一直没有冷下来，还是有温度的。过了一段期间，他哥哥又活了，然后活了之后就把自己死了以后好像做梦一样看到的很多的鬼啊神的事情就告诉了甘宝。这两件事情启发了甘宝，于是他产生了为鬼神来作传的想法。他就搜集了古往今来的很多灵异的事件，写了这本《搜神记》，就是一本中国古代版的世界奇妙物语。这个有趣就是在于它是古人的一种世界观，因为对于我们当下来讲，我们对于生死，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要去哪儿，有科学的解释。但是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生存的世界，他们认为是一个人鬼神共居的世界。在我们当代人看起来，那些不可思议的灵异事件，在他们当时看来就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只是把那些事情记录下来而已。他不觉得我是在创作，他是在真实的记录，就好像司马迁用史记去记录人的事情一样。甘宝觉得我只是在记录我当时所生活的一个世界，这是神魔小说的第一个要表达的东西，就是他在记录古人的世界观。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第二个，作者通过神魔小说寄托情感，排解情绪。这最典型的就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了。《聊斋志异》不光就是灵异小说了，被评价为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他为什么能写这么好呢？这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系。蒲松龄是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但是在他爸爸那辈儿，家里边已经家道中落了。19岁开始参加科举，一开始很顺，考了秀才，但是考举人的时候就一直考不上，一直考不上。那怎么办呢？你总不能一直在考啊，你得吃饭呢。他只好远赴他乡，到富庶的地方去给人家当家庭教师，一个人独在异乡为异客，教教书挣点钱。这个家庭老师的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常年在外地教书，也挣不了什么大钱，逢年过节才能跟家人团聚。加上这个家庭教师的生活吧，又很苦闷，很孤独，很枯燥，一边教书一边考科举，然后继续考不上，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蒲松龄有人说啊，可能产生了这个幻觉，就通过狐鬼花妖的奇幻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啊。晚上自己一个人在灯下苦读苦闷的时候，这时候来一个美貌的女子，红袖添香，陪他读书。包括他对当时很多的这个不合理的现象做出的批判，税赋过重啊，官吏欺压百姓啊，他都用鬼神的故事来进行了讽刺。可以说《聊斋志异》的诞生呢，就是蒲松龄的精神寄托。他把他个人的欲望，没有实现的个人的理想，包括满腔的愤怒，都通过这部小说表达出来了。这是第二种，通过神魔小说来寄托自己情感的。第三种就是教化民众的，这里边最典型的冯梦龙的三言，高考要考的啊，遇事名言，醒世恒言。

言，警示通言。因为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叫文以载道嘛，就觉得任何的文字形式只有能够承载道德，弘扬道德，批评丑恶的，引人向善的，才是有意义的，才能够被传播的。小说也不例外。你像冯梦龙的这个三言，书名就很明确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就是劝人向善的，警醒你的。三言当中，当然你不要被这个名字吓跑了哈，这听起来好像很严肃，但是它里面写了大量的男女情感的故事，动不动就私奔，很 open 的，就是他写私奔的故事，但最后他结果会导向一个符合当时社会道德的结果，这是冯梦龙的三言。那西游记就更典型了，西游记里边虽然是各色妖魔鬼怪，神啊佛的，道教佛教都在一起了，但是全都是现实社会的投射。比如说去西天的时候遇到了厄难和迦叶，哎，两个人跟他要见面礼，要不给不给还刁难你，一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不是神仙的坐骑，就是神仙的童子，要么就是神仙的亲戚，反正法力无边，打那也打不过，怎么办呢？只能去搬救兵，要么找到他的主人，要么找到比他主人还要厉害的官高一级的神仙，才能把他拿下。这就是对于现实的讽刺啊。所以以上三种啊，神魔小说在我们当下看来虽然荒诞不经，但是它是基于几个，一个是作者记录当时世界观，对于世界的看法，或者是自己的欲望和情怀，或者是希望弘扬道德，教化大众，但他们最终的落脚点都是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好，这是我们讲的神魔小说，在下集当中我们会来讲一讲历史小说和世情小说。

0: 我像关羽这样的人物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把很多的故事都把它放在了关羽身上，把它典型化具象化，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那么的神勇，同时又拒绝了曹操的邀约，忠诚于自己的大哥，这个形象后来就逐渐的被神化了，后世尊称为关公、关二爷、武圣，黑白两道都推崇他。我前段时间看一部美国的黑帮片里，居然还看到了关二爷的像啊，放在一个黑帮大佬的办公室里，这是文化传播呀。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前面讲了神魔小说、奇幻莫测、历史小说厚重滂沱，那我们下面来讲一讲更接地气的世情小说。在明代，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啊，惊世骇俗啊！明代的整个的生活画卷啊，普通人的生活事无巨细，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的原因，被长期列为禁书。这是《金瓶梅》，然后三言二拍。这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世俗的小故事，展示了晚明时期的民俗风情，也是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然后到了清代，清代的《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最高峰，再往下就是高不可攀的《红楼梦》了，古典小说推向高峰。这个世情小说当中啊，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爱情类的，或者说爱情婚姻类的，像《金瓶梅》、三言、《红楼梦》基本上都是以爱情为主题的，那我们就重点来讲讲这三部小说啊。因为一般认为呢，世情小说是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爱情观、婚姻观的。对于我们去认知古代人，他们那个时期对于感情、对于人生的看法，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比如说三言，三言就写了很多晚明时期的普通人的爱情。因为晚明时期啊，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崛起了啊，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那个时候人的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开始发生变化了，出现了一些要冲破家庭牢笼的爱情故事。比如说《醒世恒言》当中有一个无涯内灵州赴约的故事，这故事里男主人公叫吴燕，女主叫秀娥，两个人呢都是官宦人家的子女，两个人在双方的父亲赴任做官的路上遇见的，

一见钟情。如果按照以前啊，那就应该两个人暧昧一点，但是得矜持啊，欲说还休啊，很可能就错过了。哎，但没有，在这个故事里边，这两个人一见钟情之后马上约会，这么大胆的这种情爱的描写，也可以看出来晚明时期人们的观念确实发生变化了啊，他们不要等。而且呢，既有对当时现实的爱情婚姻观的描写，也有那种理想当中的爱情观的描写。比如说还是三言当中的啊，有一个叫卖油郎独占花魁这故事，这故事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一个名妓姚琴，她最后选择嫁给了一个卖油的小贩叫秦仲。这姚琴虽然是个妓女，但是冰雪聪明，容貌出众啊，追她的人也很多啊，很多达官显贵想纳她做妾，但是姚琴选择了这个卖油郎，是因为这个卖油郎不仅对她一片真心，更有对她的尊重，她把姚琴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泄欲的工具。而另一个故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当中，妓女杜十娘被那个富家公子骗了之后，她抱着百宝箱投水自尽，用死来捍卫自己的人格跟尊严。这两个故事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吧。在那个时期，女性已经有不屈从于男权的独立意识的表达了。这是三言，应该说三言当中已经有这种对女性命运的描写了。而另外一部巅峰级的作品就是《金瓶梅》了。《金瓶梅》这部作品不仅有当时明代的大量的市井生活的描写，三个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这三个女性的命运之波折，也就是当代我们还没有什么好的导演把它好好拍一拍，这拍好了就是中国版的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当然那个电影是因为战争造成的，而这部小说当中女性的悲剧是世俗的制度和观念造成的。如果说战争具有偶然性的话，那这种悲剧具有必然性，给人的震撼可能更大。这是金瓶梅，这是一座高峰。另一座高峰就是《红楼梦》了啊，《红楼梦》的伟大我们不用多说了。我就说一点它的悲剧的这种意义吧。《红楼梦》开篇就点名。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9 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之前我们讲过孔子了，那这集来讲一讲孟子。孔孟，孔孟啊，在我们中国人眼中，他们俩一个是至圣，一个是亚圣。亚圣的意思就是仅次于，但实际上呢，这两个人之间啊，有相近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孟子是不是亚于孔子？这个很不好说，某些方面可能还要超越孔子。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叫《中国良知阅读孟子》，还是郭美馨博士所著的啊。阅读系列，阅是喜悦的阅。上一次我们讲孔子用的是阅读孔子，这次来阅读孟子。一说到孟子，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妈。孟母三迁，有人说那是最早关于学区房的故事啊，这个最早的积雪娃，更意识到仁义的价值。有些君王还不错啊，像齐宣王愿意听他说两句，还跟他辩论辩论。有些地方像梁惠王根本就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怎么办？那可能孔子就走了。孟子就非常刚，孟子直接当面斥责梁惠王，希望能够骂醒他。一方面要和这些君王打交道，再一方面他还要被当时的很多的其他的观点攻之不。

0: 同的意见所攻击。可以说孟子真的是做到了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而且他的很多的政治主张在那个时期啊，因为是乱世嘛，很多的君王哪怕是赞成，你觉得有道理，是该这样，但是当下可能不太合适。比如说齐宣王，齐宣王是欣赏他的，觉得你这个政治主张不错，但是当下我用不了。于是呢，很多孟子的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呢，就处处碰壁，根本也实现不了。这点跟孔子一样，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终于觉得改变不了了，还是回家吧，又回到了家乡邹国。虽然他的主张没有被各国所采用，但是呢，他所到之处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言论，有些是辩论，有些是寓言故事。他的思想体系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游历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辩论当中变得越来越扎实。包括在晚年，他跟孔子一样，也是广收门徒，索性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既然现实中实现不了，那我就像火种一样，我去把它点燃，埋在很多人心里边，有朝一日或许这样的思想能够发挥更大的用处吧。到公元前289年，他去世了，享年84岁，就葬在了邹国的山野之间。好，这是孟子的生平。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下孟子的这个思想体系啊。孟子这本书呢，也是跟《论语》一样，是他的弟子根据日常跟他的一些对话呀，包括记录老师的一些观点啊、行为啊编著而成的，一共有7篇。阅读孟子这本书呢，把孟子的思想体系归纳为4个层次。我们经常说孔曰成人，孟曰取义，而这个义是怎么来的，出发点是什么，好，这点往往是被忽视的哈，或者是被误读的。出发点是利，没错，利益的利。孟子说，士曰何以立吾身，大夫曰何以立吾家，国君曰何以立吾国。就是在孟子看来，社会混乱、战争不断的时代，老百姓为了生存追求利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孟子首先肯定了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认为你是统治者，你就应该去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要求。但是当时的现状是各国在打仗，而每个人都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不在乎他人的死活，尤其是统治者一味地追求自己的权力扩大，导致整个的国家全体的民众一塌糊涂，整个社会都为战争所拖累。所以呢，孟子提出说，个人应当从个人的功利争夺当中超脱出来，采取一种合乎人性需求又符合世道发展的方法，来使获利的方式真正的合理化，就是把个人的小利跟整个社会的大利要结合起来。他并不是否定说个人不能追求小利，而是如果你只追求小利的话，你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或者是一个互害的结果。所谓倾巢之下，谁又能独善其身呢？这个观点是非常的深刻的啊，看得非常远。好，既然说利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么方法是什么呢？怎么来逐利呢？到了第二个层次，就是礼。左传里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就是说礼是民众的行动准则。而在孟子看来呢，礼可以约束人的感情和欲望，引导人们向善，并且把追逐利益的行为合理化。如果说有一个完善的礼法能够建立起来，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够有序地往前发展。这个礼，如果你把它理解为封建礼教，你会觉得哎呀，这东西好像很腐朽。但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一种自我约束、社会契约呢，是不是会觉得突然间先进了很多呢？好，这是第二个层次，叫礼。第三个层次，仁义，这是孟子思想当中的核心了。就是你要想做到礼的完善，你就要保住人本性当中的仁义的品质。在孟子看来呢，仁义是人的本性，人是天生具有仁义这样的道德品质的，关键是我们后天怎么能够保持它，不要让它丢掉了，所谓的良心让狗吃了。良心大部分人是有的，而怎么来理解孟子所说的仁义，孟子自己有过解释啊，恻隐之心等等，我个人喜欢把它理解为同理心和耻感，羞耻感。我后面会详细来讲什么是同理心，什么是耻感。好，这是第三个层面了，仁义。第四个层面就是他最终的目的。

的了，回归到有道的社会，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孟子看来呢，社会之所以混乱，归根到底在于大道不行，导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孟子的答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德行上，个人的修为上去下功夫。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而是至少你有那颗要奔赴的心吧，要奔赴那个方向吧。好，总结一下，孟子的思想呢，是以利益的利为出发点，以礼仪的礼作为获得利益的外在契约，同时在获利的过程当中又提炼出仁义的人性本源。最终呢，孟子提出要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让社会回到一个有大道的状态。这也是孟子谈论利、礼和仁义的最终目的。那么在下一节当中，我们会来讲一讲孟子是怎么用自己的智慧一步一步的开始传播自己这样的思想的。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这本《中国良知》，阅读孟子。上节当中我们讲了孟子的生平，讲了他的思想体系，那这集当中我们来讲一讲孟子的智慧。孟子的智慧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个人修养，第二个是他的政治思想。我们先来说一说孟子的个人修养。孟子这本书里边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很经典啊，可以用来对照我们当今很多问题。说有一次齐宣王看到他手下的这个仆役牵了一头牛走过去，齐宣王就说，哎，你牵这个牛干嘛去啊？这个仆役说，这个牛要被杀了，要祭祀。哎呦，齐宣王说，不行不行，你看这个牛他在打哆嗦啊，你看他眼眶里可能都有泪水啊，这个牛通人性的，我见不得这个牛这个样子。那工作人员说，那我怎么办呢？这个我要祭祀啊。齐宣王说，这样吧，你把这牛放了，反正我见不得他这么惨，你弄匹羊吧。结果这个事儿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

你要真的是看不过去，你干嘛用羊来替换呢？就这事儿在当时的齐国上热搜了，大家都议论纷纷。有人觉得我们的齐宣王是个小气鬼，有人觉得我们的这个齐宣王是个葫芦蛋，虚伪，假仁假义。就这些恶评让齐宣王很苦恼，需要找人开解他。哎，这个时候孟子来了。孟子说，你这个事儿不要苦恼，这个事儿既不说明你小气，也不说明你糊涂，恰恰说明你是有仁义之心的。孟子这么说的，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就说人人君子看到禽兽活着的时候就不忍心看到他们的死，听到了他们活着的时候的叫声就不忍心吃他们的肉，这就是君子所为。而齐宣王，你现在看到了被宰杀之前的牛，你把它救下了，这就是你的仁，不要怀疑，好事儿。这个事儿其实就包含了孟子对于人性、对于仁义的理解和判断，这个判断也是孟子思想的一个基础，就是人性本善。孟子认为人的本质是善的，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就说得非常清楚，一个是同理心，一个是耻感。就恻隐之心是每个人都有的，而羞愧之心也是每个人都有的。恻隐之心就是人的起点，羞愧之心就是义的起点。这个理念啊，我们拿当下的一个挺火的一个争论来说哈，就是关于这个吃不吃狗肉这个事儿。确实对于爱狗人士跟不爱狗人士以及爱吃狗肉人士来讲一直存在争论，就是爱吃狗肉的人觉得你们那些养狗的人都是假仁假义，你们不吃猪肉吗？不吃羊肉吗？不吃牛肉吗？而爱狗的人呢会说，狗跟那些动物一样吗？狗是我们的好伙伴呢。然后不爱狗的人又会说，你对你爸妈怎么样啊？你对你朋友怎么样啊？你要真是个仁义的人，你就对世间所有的生灵都做到这儿，你吃素去。好，争论不休。其实你用恻隐之心啊，可以这么来理解这个问题，齐宣王用羊换下了牛，到底是不是假仁假义？齐宣王看到牛要被杀，害怕的发抖，然后自己生了恻隐之心，是不是虚伪？当代人爱狗，那是不是就说不能吃鱼，不能吃猪，不能吃羊呢？如果说以孟子的恻隐之心是否动了来评价的话，这个事儿就很简单。就是虽然说自然间一切生灵吧，一切生命吧，在生命基点这个问题上是平等的，但是生命进化发展的阶段确实是不同的。那否则为什么人是坐在空调房里边，至少目前在地球上主宰万物呢？那生灵之间确实有生命进化的阶段是不同的。好了，不同的生物激发人的恻隐之心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或者说特点是不一样的。有的动物它天生就更能激发人的恻隐之心，比如说小狗、小猫、小猪，当然可能要抬杠了，烤乳猪它不香吗？香。但是你真的看到那个小乳猪的时候，向你跑来的时候，让你动手把它宰了，就算你能做到，你心里边不会动一下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恻隐之心。而有些动物它确实相对来说激发人恻隐之心的能量小一点，比如说一条鲫鱼、一条黄鳝，对，它们都是生灵，都是生命，但是它们在激发人的恻隐之心这方面的能量上确实是不一样的。人有时候会把动物有个分类，有些叫陪伴型动物，比如说猫、狗，有些叫工作型动物，比如说缉毒犬、牛、马，有些叫观赏型动物，孔雀、金鱼，还有些叫食用型动物，比如说养殖的一些猪啊、牛啊、羊啊。不同的这些类型的动物，它们在跟人的关系上是不一样的，它激发人的恻隐之心的能量是不一样的。你说你去宰杀一个陪伴型动物，比如说一只猫，或者宰杀一个工作型的动物，比如说杀一匹马，跟你去宰杀一个养殖型的动物所激发的恻隐之心能一样吗？那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不叫虚伪，也不叫假仁假义，这就是恻隐之心有没有被激发。而恻隐之心是人的端，是人的起点，你恻隐之心没被激发，

0: 你的仁义可能就没有启动，你恻隐之心被大大的激发了，你的仁义之心就起来了。好了，既然是人性本善的，那世界上为什么又会有恶呢？孟子说呢，是因为人天生的良知啊，有时候会被遮蔽了。那人需要做的就是守护自己的这个初心，保持自己的良知。那怎么来守住自己的良心跟初心呢？孟子提出了自反，就是自省，不断的通过反省内在来提升自我。孟子说呢，人和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仁义礼。如果这个事儿做得不好，我们不要去怨天尤人，我们先自省一下我自己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这就是自反。当发现自己如果做得不对的时候，就应该勇于的承认，并且以此为耻辱。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就是说，如果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却不感到羞耻，又不去改正，那才是真正的无耻。一个人如果连起码的羞耻之心都没有了，那他还有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呢？知耻而后勇，知错能改，这才是君子所为。所以我前面说，恻隐之心和耻感这两个东西构成了孟子的仁义的思想内核。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什么是耻感？我跟回天博士主讲的穿越火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一战过后，当时整个的俄国社会非常的凋敝，有一个女人在大街上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吃饱，然后出卖自己的身体。在讲到悲惨世界的时候，冉阿让为了让自己的外甥能够不挨饿，去抢了一家面包店。然后在讲到飘的时候，讲到斯嘉丽为了拯救自己的家园吧，为了让自己的家人不至于流落街头，她选择嫁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就为了图对方能给她300块钱，把税给交了。有网友说，在西方的这道德体系跟司法体系当中，有一种叫紧急避险，就是我处在一个实在进入到恶了。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二个部分，孟子的智慧。本集呢，我们主要讲的是他个人的一些修养，他更精彩的智慧其实是体现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也是我个人觉得超越了孔子的方面。他的政治思想让朱元璋看了之后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就是说这个老，跟各位继续来分享这本阅读孟子。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6: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阅读孟子。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孟子的政治思想啊，这是我个人觉得在孟子的整个的思想体系当中最最发光的部分。前面我们说到朱元璋非常不待见孟子，他当了皇帝之后有一次读到孟子勃然大怒，他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就是我这老头如果活到今天我一定把他给处死了，即便人没活到今天，他的书流传到今天怎么办？如果按照朱元璋的想法，这孟子这本书就要成为禁书的。但是你要知道孟子他是四书之一，从元代以来就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你总不能把教材改了吧，改教材这个事儿动静可大了。那怎么办呢？朱元璋的办法就是对孟子进行大篇幅的删节，推出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孟子。删了哪些部分呢？主要是孟子对于君臣关系的想法，叫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在一个国家当中，老百姓最重要，国家利益其次，而统治这个国家的君主反而是最不重要的。这个思想对于统治者来说在当时是惊世骇俗，闻所未闻，一介草民怎么可能比皇帝还要重要呢？但是在孟子看来，这再自然不过了。民意就是天意，不被天意认可的君主就是不合格的、不合法的君主，应该被换掉。你要想当皇帝，你就应该帮助百姓去发展经济，减轻税负，让百姓有足够的生存物资，这样社会才能安定下来，国家才能富裕强大，这样的国家才不会被灭亡。像昏庸的商朝被周朝取代，就是体现这个道理。这个政治思想在当时提出来，简直大家咱们这个政治思想哈，感觉应该是走向共和以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可能不奇怪了，但是在当时战国时期啊，我们就听到了类似于社会契约论，类似于我们之前讲的常识那本书接近的观点，这也太超前了，这比欧美的政治思想进步要领先了多少年呢？而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君臣模式是三纲五常当中的君为臣纲，就是说君主是臣下的主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是孟子认为君臣是对等的，是应该互相尊重的，君有君的责任义务，臣有臣的责任义务。而且更厉害的来了，叫君不君则臣不臣，就如果你这个皇帝不像个皇帝，那对不起，我这个大臣也可能不像个大臣。下面这段话是完全体现了平等的一种理念的，超越了时空的，我个人觉得啊。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就是说皇帝如果把 臣下看作是手足一般，那我作为臣子，我也把你看成像自己的心脏一样的宝贵。皇帝如果把臣下看作是犬马工具人，那么我看你也就是个路人。皇帝如果把臣下看作是土块草芥，不尊重我，那我就可以把你看成是敌人和仇人。这在战国时期提出来，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难怪朱元璋看了要大怒，这还得了？这不就是鼓动造反吗？那孟子向往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叫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合乎正道。这个人如果得志了，那么我可以跟其他人带领他们一起来走正道。但我如果不得志，我也没有财富，没有权利，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去践行正道。富贵不会让我迷失，贫穷不会让我放弃，暴力也不能让我屈服。这就是大丈夫的人格。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0: 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太超前了啊？孟子这个人实在是太超前了。这种大丈夫人格是中国的传统文人人格当中可以说是最光辉的，因为过往的中国文人当中比较典型的人格啊，比如说隐士型人格，就是当下是乱世嘛，啊，这个君王也昏庸，那怎么办呢？不跟你玩了啊，我去当我的隐士，我去竹林里边找个地方隐居起来，每天写写诗，讽刺讽刺，然后大自然山山水水，这太多了，文人隐士的。还有一种呢，叫妾妇型人格，妾就是那个小妾，纳妾的妾啊，妾妇型人格就是把顺从当成行为准则的处事之道啊，行，你开心就好，你说怎么来就怎么来。而且随着君主集权的加强，妾妇型人格慢慢又变成了奴才型人格，御用文人嘛。而这种大丈夫人格是在中国文人历史上非常难能可贵的提出的，他主张行正道，有所作为，不为贫贱所改变，不为暴力所屈服，不为富贵所诱惑，保持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就耳边是不是要想起法国大革命的歌曲了感觉。所以说孟子的思想在整个的不光是儒学思想了，整个的中国思想界都是具有巨大的贡献的。首先在儒学当中，它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上承孔子，下面又为宋明理学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在为人处事之道方面，它跟孔子不同之处就是，孔子更多的说的是男人的处事之道，以及君王啊、君子啊、文人的处事之道，而孟子还说到了普通人、底层人，哪怕我们并不是什么啊，这个可以居庙堂之高的人，但是我们一样要有奔赴的勇气。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贡献就更大了，民贵君轻的这种君民关系，其实也是给出了封建王朝要想走得长远的一个答案吧。你看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唐朝起初为什么能够兴盛，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才有了贞观之治，这都印证了孟子重视民意的正确性。通过后面历朝历代的这种兴亡，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能以民为本的国家就会加速灭亡，这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那我们今天的人在读这本孟子能收获什么呢？有一些主题啊是亘古不变的，人性的善恶之争啊，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啊，一直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在纠缠着。而身处在当下的我们，我们也经常要面对着善恶的选择，义和利的抉择。我很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叫《闻香识女人》，里面有一段台词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盲人的军官最后去为那个大学生辩护的时候，他当时在一个大学的礼堂上讲啊，大意啊，就是说在座都是成年人，我们都曾经面临过很多次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可以选择走正道，也可以选择走那条捷径。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选择了走捷径，因为我们知道走正道太难了，而走捷径太轻松了。而眼前这个孩子，他选择走正道，请大家去保护他，支持他，不要伤害他。总有一天你们会为这样的选择而骄傲的。
3: Now I have come to the crossroads in my life. I always knew what the right path was. Without exception, I knew, but I never took it. You know why? It was too damn hard.Now here's Charlie. He's come to the crossroads. He has chosen a path. It's the right path. It's a path made of principle that leads to character. Let him continue on his journey. You hold this boy's future in your hands, committee. It's a valuable future. Believe me. Don't destroy it.Protect it. Embrace it. It's gonna make you proud one day, I promise you.
0: 这跟孟子的思想完全吻合。走正道，守护良知，守护初心，

多难的一件事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正道在哪儿，我们知道良知在哪儿，但是我们选择了吗？好，就算没选择，我们有耻感吗？这就是孟子的价值。所以每当我们如果陷入到纠结跟迷茫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开孟子去看看他的一些思想，保持自己的良知，守住自己的本真，所谓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好，这一期的颜亮书房就到这里。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感叹啊，到底是要大城市里边一张床，还是要小城市的一套房？大城市呢，各种机会多，但是压力大，而且你要想找一个寄托生活片刻安宁的地方都不太好找。小城市呢，够安逸，但是往往在机会选择上，个人发展多样性上不如大城市。所以有人说，大城市里容不下肉身，小地方安不了灵魂。这肉身跟灵魂的矛盾啊，似乎是当代人的困惑。其实呢，这样的困惑不光是当代人独有，在唐宋时期，很多的文人大夫就有这样的困惑了。但他们找到答案了，他们从园林当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就他们还是选择了住在大城市里边。大城市里边有俸禄，有发达的商业，那怎么来寄托远方呢？寄托情怀呢？私家园林，在私家园林当中构建出一片狭小的，让肉身跟灵魂，你光听着名字，你可能不知道这书要到底要说什么啊。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当中的园林与王浩。那我们就先从园林说起啊。中国的这个私家园林起于西汉时期，到了秦汉时期，那时候主要是皇家园林嘛。汉武帝把秦朝的上林苑扩大了，然后又在里边继续装修，搞出来一个昆明池，还有太液池，上行下效嘛。汉武帝这么干了，然后西汉的很多的皇亲国戚、官僚、富豪也开始搞私家园林，从那个时期开始兴盛的。然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个时期呢，文人大夫崇尚清静无为，就是我光有片园林还不够，我还得把文化注入其中。就这片园林，怎么样让它跟我之间有关系呢？我的诗词，我的绘画当中把这个园林要融进来。到了唐宋时期，园林文化和隐居文化联系起来了。很多的当了官的文人，他要寻求内心的那种隐居的感觉啊，清流的感觉，就是我一方面我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呢我内心要保留一份圣土，然后就通过园林实现了这么一个叫私人领域。这个私人领域它不是物理空间上的，而是一个文化传统当中的概念。什么是精神方面的私人领域呢？就是做自己，就是我在精神上我独立于朝廷、社会甚至家庭的，我完全个人的行为和兴趣爱好，我在这个私人领域当中我可以做自己。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就是我们当下很多人为什么对车痴迷啊，不管男性女性，因为车也是一个私人领域嘛。车上的那一会儿，你可以听你自己喜欢的音乐，想想事儿，没有人打扰你。甚至有朋友这样的习惯，下了班之后在车库里待一会儿，抽根烟啊，看会儿抖音，打牌游戏，然后振作精神再开始回家重新做人。这就是车方面的私人领域。那唐宋时期没有车呀，园林就是那些文人大夫的私人领域。这里边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啊，叫丽隐。丽，官吏的丽，隐士的隐，隐居的隐。东方朔曾经说过，他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就是说你在朝廷里边，你也是可以达到避世隐居的目的的，为什么一定要在深山和草丛里边呢？大隐隐于市嘛。低级的隐士他隐居在田野，而高级的隐士他隐居在庙堂之上。这种隐居在庙堂之上叫丽隐。虽然在朝廷里边当着官，但是为人处事当中保持一种隐士的姿态。你把它说得好听一点呢，叫身处在苟且，但是向往着诗和远方。你要说得难听一点呢，就是又吃粽子又蘸糖。你既放不下那点俸禄，但是呢又放不下心里边的情怀。文人的小别扭嘛，尤其是那种踏上仕途的文人，这种内心的小别扭。但实际上丽隐呢，说实话你说起来容易做到难，你毕竟身处朝廷嘛，你怎么可能保持人格独立呢？保持精神自由呢？不可能的。于是在隐于市和隐于野之间，唐宋的文人大夫选择了第三种方式，叫中隐。这个中隐呢，可以算是丽隐的进化版，就是我一方面在朝廷里当着官，另一方面呢我给自己开辟一个小天地。它跟丽

影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影最核心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个人的小天地，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私人领域园林。尤其对于那些官场失意的官员来说，中影在这个私人领域当中去排遣内心苦闷，独善其身。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私家园林当中实践中影成为了很多失意官员的普遍选择。这里边最典型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当时的身份很有趣，他当时在洛阳，他的职务呢是太子少傅。但那个时候的洛阳呢，因为经历过安史之乱，宫殿啊官府都被毁坏了，太子已经不来洛阳住了。这样子一来，太子的老师这个职位就成了一个闲职，而且俸禄还不低，还没有活干，平时也不用上班。白居易既能拥有官职，享受俸禄，又不用为公务费尽心力，哎呀，太好了。于是在洛阳他写了一首诗，就叫中影，说大影住朝市，小影入秋凡，秋凡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做中影，隐在流思关。哎呀，他说这个大影隐居在朝市里边太喧嚣了，小影隐居在山林当中太冷落了，最好的还是中影，隐居在宫职当中。在洛阳，你要是喜欢登山临水赏美景，城南的秋山风景不错。如果你喜欢聊天，你怕冷清，这里边还有很多的好朋友，大家志同道合，还可以畅所欲言。于是在824年，白居易在洛阳买了一处园林，这个园林就是他私人领域的物理空间了，为他的中影提供了现实条件。那光是有这么一个园林还不行啊，怎么样叫我跟这个园林发生了深度的关系呢？这得在情感上和审美上双重占有。就好比有了房子它不叫家，这个房子得有情感跟你发生关联才叫家。这个房子的装修啊摆设啊都得是你喜欢的东西才叫你的家嘛。白居易那块园林呢，其实地方不大，和那些富豪的比起来只能算是一个小院子，但是呢他对自己这个小院子是情有独钟的。院子里挖了一片小池塘，它叫白家池。在洛阳的十多年时间当中，他就在自己这个白氏园林当中在里边待着，哎，挺开心。你看外面是洛阳繁华的当时的都市，但是这个小园林里边是我的一块私人领域，我在白家池待着，美滋滋啊，快乐源泉。光是名字上叫白家池还不够，还得跟这个园林发生深度的精神勾连。白居易以他的白家池为题材创作了几十首的诗文，从园林整体布局到一草一木，从春风夏雨到秋月冬雪，白居易把这个园林里边的一草一木基本上都写了，所以他的这个私人领域也被赋予了审美的价值和文化的内涵。因为我自己生活在江苏，我们江苏很多城市都有很多古老的园林，比如说扬州的瘦西湖里边有一个徐园，应该说整个瘦西湖景区它后期的扩建嘛，最初的基础就是在徐园的基础之上扩出来的。那更不用说苏州园林了，原来都是一些大户人家的园林，这个园林的设计品味都代表着主家的审美，植物的选择，地形的设计，摆什么样的石头，挖多大的池塘，要不要摆点什么动物，鹤呀鸳鸯啊什么的啊。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叫唐宋诗歌当中的园林与玩号嘛，还得有玩号。那么下一集当中我们就来讲一讲园林当中的那些玩号，太湖石啊，鹤呀，草木植被啊。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下面来跟你说说这本书当中关于玩号的部分啊。园林已经有了，园林需要装修啊，需要布置啊，这里边就牵涉到中国古代文人对于私人领域的另外一种载体，叫玩号。玩号小的笔墨纸砚、鼻烟壶啊、玉石啊，大的园林里边的太湖石啊、各种植物啊、甚至动物啊，这种玩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主人的精神世界啊，你的审美跟趣味。首先就是奇花异石了，尤其是这个异石啊，石头上的选择，这里边受到政治的影响。就中唐时期政局是不稳定的，官员进进出出的变动很大，外调的、进京的、来长安的，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之间呢，可以说有得有失啊。如果你去长安做官了，你接近权力中心，那当然仕途上是好事啊，但是去了长安，你就意味着远离了家乡，远离了你喜欢的地方。而外调的很多调到江南地方做官的，虽然调到江南算是仕途上不顺，但是江南的景致是真的好。江南好，能不忆江南啊，日出江花红胜火，都觉得江南好。

0: 哪怕仕途不顺吧，但去了江南景致也好。包括有些后来从江南又调回到京城的官员，哎呀，觉得仕途上是得意了，但是这个好景致是没有了，怎么办呢？从中唐时期开始，很多的文人雅士开始从江南收集奇花异石搬到京城来，或者搬到北方去吧。这里边不得不说太湖石。首先发现太湖石的美的，并且通过文学创作记录下来的，就是白居易。白居易笔下呢，太湖石有一种无用之物的美感，没什么用。但庄子说过，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个恰好就契合了白居易中隐的精神。然后在白居易的影响之下，当时很多的文人官员，包括留党的很多的重要的成员，都喜欢太湖石。结果太湖石的价格炒得越来越高，到了北宋时期，太湖石成为了当下的奢侈品了。朝廷每年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太湖采石头，并且运到开封，称为叫花石纲。因为太湖代表江南，代表着一种生活在别处的精神追求。我虽然俗物缠身，地处在北方，但是我回到我们家院子里边，看着那块石头，看着池塘，我就好像回到了江南，回到了心中的诗和远方。这是太湖石。还有一个真禽异兽，就园林当中养动物这个事儿，那时候不是为了给游客参观啊，而是寄托一种趣味。比如说白居易在苏州的时候，他就养了两只鹤，而且这鹤的品种很稀缺，叫华亭。这对鹤后来因为一个人出名了，就是刘禹锡。刘禹锡有一次到白居易家做客，白居易正好不在家，刘禹锡后来就说，那我就一个人在这玩吧。于是他来到了这个白居易的小园林当中，就看那个鹤，这个鹤就在他面前翩翩起舞，刘禹锡都看傻了，觉得太美好了啊！你看这个鹤姿态优美，叫声又那么的清奇，然后他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流传出去之后，好了，白居易的鹤出名了，好多人过来看他，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叫裴度。裴度当时在朝廷当中混得比白居易好，手握重权。裴度也喜欢的不得了，就跟白居易说，我们家那园林啊更大，你这个园林太小，你这个鹤在你这生活呀可能憋屈，你懂吧？白居易怎么可能不懂呢？意思就是要不把鹤搬到我们家去啊。白居易当然舍不得，但是不送吧，这个裴度万一以后在朝廷上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呢？两个人的关系就此陷入僵局。后来刘禹锡劝他说，要不你就是送给他吧，哎，不要为一对鹤影响自己生活。白居易只好忍痛割爱，把这两只鹤送给了裴度。但是后来有趣的是啊，这对鹤后来又回到白居易身边了。具体什么细节呢？没有记载。也许是白居易托人过去又求情了，或者裴度不肯夺人所爱了，这不知道。反正确定的是，这个鹤回到了白居易家里，白居易一定是很开心。因为鹤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它象征着自由，象征着孤傲，象征着高洁。我一个朋友网名叫秋天的孤鹤，我们经常嘲笑他，你这个太凡尔赛了啊，秋天的孤鹤。因为他很符合传统文人那种精神内核，就是在权力场当中保持我内心的那种高洁，因为现实中做不到嘛。啊，这是鹤。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好，下面我们进入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私人领域的脆弱性。我们以司马光为例，王安石变法期间呢，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他一度不得势嘛，隐居在洛阳。他也有自己的一个私人园林啊，经常在里边写写诗。他有篇文章叫《独乐园记》，司马光在文章里说自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没有奢求。看上去啊，似乎是很无欲无求的，但其实呢，当时北宋的变法是起起伏伏，一会儿是新派得势，一会儿是老派得势。当老派不得势的时候，很多人都住在洛阳嘛，大家就私下里结了个社，中心人物就是司马光，中心地点结社的这个地点就是在
2: 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2: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在2011年，美国 HBO 电视网推出了一部奇幻巨作，乔治·马丁老爷子写的《冰与火之歌》，改编成了美剧《权力的游戏》。这部剧一播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包括我们中国的观众也盛赞它是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奇幻大作。然后原著《冰与火之歌》在中国有无数的读者。这本原著《冰与火之歌》也是我跟慧天在录制音频作品方面此生的这个理想吧，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啊。讲这部书，这部书呢是以英国历史上的玫瑰战争为原型，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宏大的世界。然后很多读者一边在看这个美剧，一边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在感慨说，哎呀，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治·马丁这样的硬核的作家，为什么拍不出像《权力的游戏》这样的硬核的电视剧啊？这个原因非常复杂，但是我们今天通过一本书也许可以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古典文学这本书。作者呢叫威廉·艾伦，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的一位副教授。这本书呢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读了这本书，你就大致能够明白乔治·马丁以及《冰与火之歌》为什么会出现在西方的文化当中。会从三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西方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西方文学的主角总是亦正亦邪的啊？这点在全游当中特别明显，小恶魔啊、龙妈呀、瑟西呀、詹姆啊，这些人当中有的人恶行满满，但是有时候又特别燃，这是为什么？第三个，为什么西方的古典文学给人感觉特别残酷？冰与火之歌啊，就全游当中有一个血色婚礼啊，那一部相信震惊了很多的中国读者和观众。我的天哪，太狠了。这种残酷一方面表现在场景的描写上，再一个就是一些主角的命运上。才爱上这个人，以为他后面会有发光发热，会有很多这个重要的剧情，哐叽就死了，这怎么回事？好，我们就先从西方古典文学的精神传统来说起。
0: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2: 这个文学跟历史一样啊，它是有不同的分期的。比如说我们中国，我们汉代有汉赋，唐朝唐诗，宋朝有词，元代是曲，明清是小说。这西方也是一样，不同的时期文学有不同的形式和定义，而古典文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期，可以说是西方所有文学形式的源头。如果我们这是《诗经》的话，那么西方就是古典文学。西方的古典文学所处的历史阶段

0: 是公元前的750年到公元前500年，时间跨度大概是1250年。如果细分的话呢，西方古典文学可以分为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两个阶段。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一般人认为呢，这个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实际上呢，在希腊文明之前，西方已经有麦西尼文明的存在了。而且当麦西尼文明蓬勃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希腊人还活在蛮荒时代，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但是到了公元前13世纪，麦西尼文明开始衰落，希腊人开始崛起了。在之后的几百年当中，希腊人还是没有文字，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只能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保存，就导致呢希腊人的历史就是有虚有实，有真有假，你也搞不清，然后中间还掺杂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啊，当然了，这个在全世界各民族当中也是一样的，所以才会有《神话星球》这档节目啊。这是我跟张宁博士在喜马拉雅上合作的一个节目，叫《神话星球》，就是想来梳理一下各种文明的源头。我们的第一季就讲了希腊神话，帮你把希腊神话里诸神的神谱给捋了一遍。宙斯为什么那么乱呢？雅典娜和战神阿瑞斯谁的战斗力更高啊？这西方的神和人类的英雄之间是什么关系啊？第一季上线之后大受好评，马上第二季也就要上线了啊！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神话星球》去听一听。
1: 我们从哪里来？要去哪里？我们为什么是今天的我们？
2: 为什么是今天的我们？
1: 你可以在科学和哲学中找寻答案，也可以在神话中去体悟感受。
2: 去体悟感受。
1: 张宁、颜亮，带你徜徉神话星球，细品星球神话。星球神话。
0: 到了公元前8世纪初，通过对前人的文字进行改造，希腊终于有文字了。这个世纪的中期，伟大的荷马史诗横空出世了，希腊文学也正式拉开了帷幕。随后的200多年，到公元前5世纪初期，希腊人和波斯人发生了冲突。经过3次激烈的战争，希腊人赢了，而且希腊的文化、军事、经济全方面的开始兴盛。在亚历山大统治期间，希腊人更是横扫整个欧亚。而反映到文学当中，这个时期希腊文学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文学的形式也更加的多样化。然后在传统的史诗之外，还出现了希腊的悲剧、喜剧、演讲、散文等等。到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一手创建的世界帝国也四分五裂了，希腊人的势力开始衰落。而这个时期的希腊文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文体，比如说田园诗。但是总体来说呢，这个时期文学家也跟他们的政治军事实力一样，这个文学的实力也是开始走下坡路的。而与此同时，罗马人在崛起，文学创作的重心也开始由希腊转向罗马。希腊人是用希腊语写作的，而罗马人用拉丁文写作，所以罗马人开创的这个文学时代就是古典文学的第二个分期。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人被罗马人征服了。但是有趣的是呢，罗马人在军事上打败了希腊人，但是在文化上被希腊人给同化了。所以当时有一个诗人感叹啊，说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这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中原文化、农耕文化往往能够反过来同化这个边疆文化是一样的道理。像我们的元朝，虽然它入主了中原，但是它的很多方面啊、生活方式啊、经济模式什么的很快被中原就同化了。这个时期的文学也是一样，哪怕是罗马帝国建立以后，罗马人也没有自己要自立山头的意思，就是对希腊人的文学成果做了拉丁文的改造。总的来说呢，这个时期的罗马人呢，他是以希腊文学的一个继承者的形象出现的。希腊文学的传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歌颂自由，另外一个是密切的关注现实。而罗马文学的发端也是这样，因为他是学的希腊文学嘛。就这样又过了100多年，到了公元前1世纪末期，罗马陷入到内乱，庞贝与凯撒、屋大维与安东尼各大军阀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到了欧洲的战国时期了。公元前31年，屋大维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创立了罗马帝国，而以此为开端，罗马人的文学、拉丁文学正式开始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

0: 然之路。罗马帝国的文学家关注的焦点有四个：帝制、自由、战争、宗教。这其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帝制，反帝制。因为强大的皇权总是在和罗马人的要求自由的这种呼声之间相互的冲突，所以罗马文学除了继承了希腊文学当中的对自由的向往、对战争的控诉之外，罗马文学当中又引进了大量的批判帝制、反帝制以及反宗教这两股新鲜的血液。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公元六世纪初期，罗马被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帝国发生了分裂，帝国的西边变成了拉丁语的基督教社会，东半部分逐渐的跟其他的文化融合，变成了拜占庭帝国，而西方古典文学的时代也画上句号了。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跟《冰与火之歌》有什么关系呢？《冰与火之歌》虽然是创作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但是它有很多的方面是致敬一千多年前的西方古典文学的。西方古典文学就好像西方整个文学的那种基因，这种基因非常强大的注入到了《冰与火之歌》这本书当中。比如说对皇权的批判，对自由的向往，对战争的控诉，还有对宗教的反思，包括里边非常多的人物的塑造，也大量的是致敬西方古典文学的。我们可以说《冰与火之歌》的母体就是西方古典文学。那下面我们会结合《冰与火之歌》来逐步的分析马丁老爷子为什么要把很多的主角写死，为什么很多的场景充满了那么大的反转残酷，以及里边的很多历史的人物家族到底有没有原型。下集来说。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这本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作者是威廉·艾伦，牛津大学的古典文学副教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里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古典文学的主角为什么都是亦正亦邪的。具体到《冰与火之歌》这本书啊，《权力的游戏》这部剧来看的话，这部剧里边的主角基本上都是这样。你看这个小恶魔，智慧善良，但是嗜酒如命，好色。龙妈本性非常的善良，但是火烧整个君临城，毁灭全城，老人小孩一块杀。三傻啊，是我们中国读者的爱称啊。三傻本性很天真，但是出卖了自己的父亲。詹姆兰尼特斯一开始乱伦玩世不恭，但是后来洗白了，还很有正义感，很勇武。瑟西疯狂的一个皇后，但是母性方面她真的是特别爱自己的儿子，疯妈嘛。这种塑造人物的方式哈，我们中国的文学当中不是没有，但是不占主流，中国的古典文学当中也不多见，但是西方的古典文学当中非常常见。因为我们东方的观念会认为文学作品里边的英雄应该是光明的伟大的形象，英雄这个词它有一个社会表率的作用，比如说惩奸除恶的侠客，乔峰那样的，对吧？主持正义的警察，冲进火场救人的消防员。但是在西方古典文学时代，希腊罗马的文学家们，他们所理解的英雄并不是这样。他们的笔下，首先英雄他是具有超人的能力和勇气的，这个是东西方一样的。但是超能力和勇气，它有时候它是一把双刃剑，它往往会激发出另外一面的特质，比如说暴躁、残酷、傲慢、鲁莽、自负。所以英雄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他们可能会造福一方，也可能会为祸人间。这种西方的古典文学当中的英雄观，一直到漫威宇宙都是非常的典型。钢铁侠如此，超人是如此，美国队长、美队算是比较正面吧，但是偶尔也黑化一下，绿巨人最典型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西方古典文学时代的文学家们，他们认为的英雄，他更多的是觉得做大事的人是英雄。但所谓的大事可能是大好事，也有可能是大坏事。推动英雄进行各种行为的是宏大的或者正义的啊，为了扬善除恶、舍己救人、建功立业、推翻暴政等等。但是在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当中，马上《神话星球》第二季开篇就要讲到特洛伊战争。特洛伊战争，阿卡琉斯率领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展开厮杀，动机是为了争夺美人 海伦。

0: 由于战争开始之后，因为计较自己同胞对自己不够尊敬，阿卡琉斯居然一怒之下退出了战斗。即便是希腊人万分的焦急，觉得这个战况已经很激烈了，他也不管。无奈之下，他的好朋友只能代替他出战，结果被对方的主将特洛伊的赫克托尔给杀了。这个时候，为了友情而愤怒的阿卡琉斯，为了复仇才重回战场，并且表现出了一种暴怒，这种暴怒可以说是很残酷的。他不仅杀死了赫克托尔，而且还把尸体拖在马车后面狂奔。这么一个形象，就我们古典文学当中对应的，那就是《水浒传》里边的李逵啊。李逵，你说他算英雄吗？最多是个莽夫吧。但是在西方的古典文学当中，他是文学家们极力歌颂的对象。啊，这趴大家可以在《神话星球》第二季开篇能听到。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再比如说，歌颂英雄流浪和返乡的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奥德赛》的一开篇就是说，特洛伊战争已经结束十年了，但是奥德修斯还没有回到家里边，他的家里一片混乱，妻子被很多的求婚者骚扰，而他在干嘛呢？他在回乡的路上，一开始很波折，后来经过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6: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阅微草堂笔记》啊，我选用的版本呢是《阅微草堂笔记选译》这个白话版的原著。《阅微草堂笔记》听过的人应该不少，但真正把它看完的朋友应该不是很多。而这本书的作者名气可要比这本书大得多了啊，大名鼎鼎的纪晓岚。晓岚其实是他的字，他本名呢叫纪云，生于1724年，故于1805年，活了82年。如果再活5年，那就跟乾隆一样长寿了啊！反正这个岁数在清朝绝对是长寿的了，因为清朝的人的平均年龄也就45岁左右。纪晓岚跟乾隆在当时都算是长寿的了。那么这个真实中的纪晓岚跟电视剧里的纪晓岚有什么区别呢？相同一点是足智多谋啊，很有才华，也爱抽烟啊。电视剧里边管他叫纪大烟袋嘛，跟和珅关系确实也不错。当然有没有电视剧里面描写的那样啊，一直在跟和珅斗智斗勇，那肯定没有。你想啊，当时和珅要是按照电视剧里边一边跟纪晓岚斗，一边跟刘罗锅斗，那早就被斗死了。真实当中的这个纪晓岚跟和珅啊，首先两个人年龄差得多呢，电视剧里边看上去好像和珅还大一点啊，因为是王刚老师扮演的嘛，张国立老师扮演的纪晓岚看上去好像30-40，但实际上纪晓岚比和珅要大26岁，差了一代人呢。而且这两个人的在乾隆眼中的地位啊，远远不是电视剧当中的差不多啊，左右手一个正经一个不正经，不是。纪晓岚呢确实也是官宦世家，他一生当中当过最大的官呢是兵部尚书以及协办大学士，是一品的官阶。和珅比他可要厉害多了，和珅是满洲正红旗，是乾隆最宠爱的大臣，他曾经做到了领班军机大臣正一品，后来乾隆又觉得还不够，不能表达我对和珅的喜爱啊，又封了和珅一等中乡公，封了公了，这公可比一品大员地位要高啊，再往上的话就是王了，就差封王了。所以和珅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不管是刘墉啊还是纪晓岚啊，跟和珅在官阶地位上都不可能做到平起平坐的。下次找本书来说说和珅啊，这次我们重点来说纪晓岚。纪晓岚这一生呢可以说过得顺风顺水，24岁中了举人，31岁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院，然后就当了礼部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在他50岁那年，他接了一个项目，乾隆当时搞了一个项目叫四库全书啊，编撰委员会，纪晓岚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会长，项目组组长，带领着300多个官员学者，历时13年完成了这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讲四库全书了啊，四库全书那讲起来那岂是一个颜亮的书房能承载的。我们今天来讲一讲阅微草堂笔记。 这个呢，它不是纪晓岚接的国家项目，这是纪晓岚自己的一个私人笔记，是他晚年的时候全凭兴趣，然后他的一些好朋友啊、门生啊、同僚啊等等，到他们家来跟他喝茶聊天的时候，跟他讲了一些各地的见闻，然后呢，他结合这些见闻，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我觉得是寓言小故事。

这些寓言小故事，可以把当时的官场种种的荒唐的行径、人心的叵测、社会的复杂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对当时官场规则的揭露啊，可以说是入木三分。所以电视剧里边那个纪晓岚足智多谋啊，就经常去搞搞和声啊，现实当中纪晓岚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确实也是通过文章的方式做了类似的事情。其实关于纪晓岚这个人呢，坊间又对于他私生活很多的描述，这个呢我今天节目里不做评价，但就他对于官场的一些揭露来讲的话，这个人还是很不容易的。他当了30多年官，高处不胜寒，尤其到晚年了，本来就可以安享晚年啊，就当看不见，什么话别说。但是纪晓岚呢，通过《阅微草堂笔记》这本书，对于当时清朝的官场出现的买官卖官啊、贿赂啊、腐败啊、草菅人命这样的现象直言不讳，而且做了各种各样的总结啊，什么官员处理事务的时候什么四救四不救啊，哪四种官对老百姓危害最大呀，这些内容其实在当时如果说有人给他举报了的话，他就真的是打引号的晚节不保了，给自己会惹来杀身之祸的。乾隆是很喜欢玩文字狱的，所以纪晓岚是宁可冒着这样的风险，而且是身居高位功勋显著，他也管不住自己的笔和嘴，他要写他要说，这点确实是叫很刚正不阿吧。今天会重点来讲的就是他这个书里边除了批判了官场之外，对于这个鬼怪他做了非常多的描写啊。这中国的文人当中写鬼怪故事的不多，尤其是进得了知识分子视线的不多，蒲松龄算一个，其实纪晓岚也算一个，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写鬼怪故事写的高级的可能纪晓岚在某个维度上还要胜过蒲松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看他是怎么来写鬼怪的故事的啊。我会有一个逻辑排序，你听完之后就知道了这个纪大烟袋是怎么来写鬼怪的，怎么通过鬼怪的故事来反映他的逻辑和价值观的。第一个故事叫曹某不怕鬼，说的就是一个大夏天有个姓曹的大兄弟啊，住在朋友家里边，这朋友家呢也很敞亮，大平层啊。曹先生一坐就不想走了，他说我在你多住几天吧，然后这个朋友就说哎呀你还是早点走吧，我这个屋子呀你看它空旷啊，它晚上闹鬼不能住人。曹先生说不行，你要不说我还早点走算了，你要说是闹鬼的话我就要强居之，就是我硬要住一住，我是耿直 boy， 我非得看看这鬼到底什么样。到了晚上还真来了啊，这有个东西薄得像纸一样从门缝里边慢慢的纸片一样的插进来了，进到房间之后变成了一个女鬼，就是一开始是二维的后来变成三维的了。但是呢这个曹先生一点都不害怕，就看着他，然后这个女鬼呢就开始表演了啊，披头散发吐舌头。曹先生说哎呦不就是头发乱了点吗，舌头长了点吗。这个女鬼一想嚯这吓不倒这人啊，我得来点绝活了，然后他把自己脑袋摘下来放桌上了。曹先生说你有头我都不怕你，你都没头了我怕你干什么。结果女鬼很羞愧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没再来骚扰曹先生就走了。过了段时间曹先生可能又是寂寞了吧，又来这个朋友家说我又想会会你们家那鬼了，又住进朋友家。晚上的时候这个女鬼又来了啊，还是从门缝里钻进来，然后二维变三维像充气一样充气女鬼。结果这次刚变好形刚充完气，曹先生一口唾沫吐在了脸上，呸，说又是你这个扫兴的玩意儿，能不能有点新花样。这女鬼就跑了。这故事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纪先生对于这个鬼的第一层态度，鄙视你不怕你，不怕你你自己就怂了。这种经验啊分享给很多女同胞啊，就是如果你在一些荒僻的地方碰到那种暴露狂啊，这种你不要慌，你越是嘲笑他鄙视他他马上就跑了。你要是害怕的大叫啊，他特别兴奋他可来劲了，就跟鬼差不多，先得气势上不要输，不要怕他。第二个故事叫鬼怕强项人，就说的是有一屋子啊，很多人说这是鬼屋闹鬼没有人住，然后有一个叫强项人啊，他说我就不怕鬼，鬼呢鬼来我就去住一住看看这鬼屋里有没有鬼。到了晚上真的来了一只体型巨大的鬼，然后他就问强项人说你怕不怕，这人说我不怕，然后鬼又装神弄

猛鬼，在里边唱啊跳的，你怕不怕？他说我还是不怕。然后这鬼就没办法了，就和颜悦色的说，哎呀，我也不是一定要赶你走，主要你白天在那么多人那儿说你不怕鬼，搞得我很没面子，我要不来闹你一下我说不过去，要不这样子，你就说一声你怕我，我就走。强强人大怒，不怕就是不怕，我干什么要假装害怕，你爱干嘛干嘛，你别烦我。鬼后来就求他说，求求你怕怕我吧。这人都不理他，然后鬼就叹息说，在这儿住了30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倔的人啊，说这样吧，他不走我走，从此之后就走了。哎，你看跟第一个鬼比起来，这个鬼就更加的虚弱了啊，不但是吓不到人，他还反过来求人说你怕怕我吧，最后呢被人给逼走了。好，这是第二层逻辑了啊，我们下集当中来继续讲这个逻辑是怎么一层一层递进的。一开始话，但是把鬼工具化是可以的，最后厉害了，经济学，经济学都出来了，这鬼也是有价值的，他有没有经济价值呢？用经济学打量鬼之后，季先生来了一期走进科学，对待鬼的态度完全升华了。下集再说，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啊，继续来跟你分享《阅微草堂笔记》里边的鬼故事。这个鬼故事之间是有逻辑递进关系的。继续来讲第三个鬼的故事。这篇文章的标题叫颜先生，讲的就是一教书先生，那个颜是严肃的颜啊，你就当成是我吧，虽然我是语言的颜。说颜先生有一次在夜灯下读书，书童送茶进来了，后来吓了一跳，把茶壶都给摔了。颜先生起来一看，有一个鬼披头散发瞪着眼。颜先生笑着说，世上哪有鬼，你肯定是想偷东西，是个人装的鬼，想把我吓走。我这床上啊跟颜亮一样穷啊，就4件套，啥也没有，去别的地方吧。鬼听了之后没反应，一动不动。这个颜老就很生气，他最讨厌他讲话别人没得反应，因为他是老师嘛，他最讨厌那些听课以后没有给反应的学生。他就拿起戒尺就打这个鬼，这鬼给他打跑了。这颜先生真是绝了啊，跑了之后又去骚扰一个姓沈的沈先生。这沈先生也是个读书人啊，有一天晚上下雨，在这个一个寺庙里边投宿，鬼就来了。来了之后呢，这沈先生也是绝了，哎呦，说雨这么大，你不是鬼吗？鬼应该能力很大呀，明天还下不下雨了？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鬼答不上来，觉得很丢人。这是第三个鬼故事啊。再往下，这篇故事呢叫许南京不畏鬼，说的是河北沧州南皮县的许南京先生和朋友在寺庙里读书，到半夜的时候看到墙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人脸，两只眼睛又大又圆发光，朋友吓得要死。然后许先生就把衣服披起来说，哎呦，正愁读书没有蜡烛的，你这个眼睛这么亮，正好正好，来来来，借着你这个眼睛的亮光我看几页书。然后就着那个鬼啊，目光炯炯发出来的光，就在那读书，没读几页，哎呀，这光有点暗。这许先生就拍拍墙，哎哎哎哎哎，别睡了啊，光线不行啊，赶紧的。这鬼就气坏了就跑了，把鬼工具化了嘛，利用鬼了嘛。然后又一天晚上，有一个书童拿着蜡烛跟着许先生后面，这个鬼又从地底下冒出来了，一张脸对着书童笑，书童吓得把蜡烛都给扔掉了。然后这个许先生就把蜡烛拿起来放在鬼头顶上说，哎，正好缺个蜡烛台，在这别动啊，别动，顶着别动啊，我看书啊。看了一会儿，许先生这个要如厕，如厕以后就看了一特别怎么说呢，恶心的事儿啊。如厕之后，这个手指说嘴张开啊，就是你这烛台能兼备一点垃圾桶的功能吗？塞进他嘴里边，这鬼就吐了，就跑了。觉得鬼来都来了，你要么当灯泡，要么当烛台，要么当一卫生桶，工具化鬼了。好，再往后一鬼故事，已经开始具备经纪人理性了。季先生说呢，有个叫景城的地方，有个小伙叫蒋三莽。蒋三莽呢，他很穷困，想找点发家致富的方法。后来听说这个地方闹鬼，他是听过宋定伯捉鬼的故事的，这是《搜神记》里边说的，有一个叫宋定伯的人走夜路碰到鬼，然后宋定伯就假装自己也是鬼和他聊天，套出来鬼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怕人吐唾沫。然后呢，这宋定伯就跟鬼呢一边聊天一边压马路，突然吐了口唾沫，把这鬼呢给变成了羊，卖了钱。蒋三莽想，这《搜神记》里边这可以啊，
每天晚上

抓一只鬼，卖1500钱，这一天的生活费不就有了吗？于是呢，他就天天拿着棍棒、绳索在坟堆里边蹲着，等鬼出来。就不知道这个想法啊，是不是被鬼界给知道了哈、啊？因为一开始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这个坟间啊、坟堆里边老是闹鬼，吓唬过路人。但自打这个蒋三莽去拿着棍子在那捉鬼之后，再也没有鬼敢出来了。可能都听说了，来了一个疯子，这人疯了，他要抓我们去卖钱，千万别出去。好，以上几个鬼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阅微草堂笔记这本书里边鬼完全是弱势群体，而人是强大的。这些人身上 有共同的特质，按照纪晓岚的说法是气盛而鬼不逼，气馁而鬼成之，畏则心乱，心乱则神患，神患则鬼得成之，不畏则心定，心定则神权。其实你仔细翻这本书啊，他对于鬼的态度啊，除了不怕他，给他提要求，工具化，抓他去卖钱，到最后他出现了一些科学的启蒙。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玄武门土堆，说的是在玄武门内有五个小土堆用砖砌起来的啊。当地人说这叫五火神墓，说这有五个人，分别叫火人、火义、火礼、火智、火信，他们制造了一个武器叫飞炮，打败了蒙古军队。然后呢，这个明成祖觉得这五个人很厉害啊，这五个人万一造反就麻烦了，于是呢就把这五个人埋葬在了玄武门这个地方，立了五个杆子，年年祭祀。哎呀，后来坊间就传得不得了，有鼻子有眼，说这个明成祖投胎又成了崇祯皇帝了，然后这五个人呢想找他报仇，于是就投胎成了李自成、张献忠啊，说这个五个武士啊来报仇来了。但纪晓岚对这个说法啊从来不信，他解释说这五个小土堆是当时用来测量水位高低的，水位达到土堆的不同位置，守城的士兵就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排水，它等于是一个标记。而至于那五个杆子，它完全就是发信号用的，上面挂旗或者挂灯笼，代表不同的含义，和什么鬼啊、神啊，又是什么火啊、礼啊，什么转世投胎，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纪先生当时主持了一期走进科学。对于这本书呢，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当中说纪晓岚生在钱家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真的算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然后你再结合纪晓岚这个人的生平，他其实当时是高官厚禄了，用闲笔啊，空余的时光写了这个故事集。所以这个人在官场虽然说混了很多年，很多官场的那些陋习他都知道，但是依然保留了这种刚正不阿吧，赤子之心。所以呢，他是既不怕妖魔鬼怪，也不怕官场的那些妖风邪气，他坚持按照常识和逻辑来分析事情。在他之前，其实中国文人有很多写鬼怪的故事，以鬼怪来喊冤的比较多，或者以鬼怪来讽刺人的比较多。但是像他这样用一点朴素的唯物主义的理念，还有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方式去看待鬼的还确实不多。他这个写法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真是不一样。当然了，《聊斋志异》的文学性更高一些，那孰高孰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个人有个人喜好。鬼怪玄幻故事其实一直都是有非常非常强的生命力的，也能承载很多很多的复杂的人性、人和自然的关系。我自己也挺爱看，东西方都有很多经典的玄幻的故事，以后在颜亮的书房当中可能也会穿插着来讲一些这方面题材的作品啊。当然大家如果有好的推荐，也可以在本集的评论区来留言。我先推荐两个吧，一个是日本的世界奇妙物语系列，后来也翻拍成视频作品了，脑洞特别大。然后韩国的漫画界有很多借奇妙的想象或者鬼怪的故事来讽刺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的，比如说关于整容整形啊，经典的整容业这个故事曾经在中国网络上也很火，还有哪些欢迎大家来推荐。好，这期的颜亮书房阅微草堂笔记就和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经营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到六一儿童节，家长们总是会颇费心思地带孩子们去找一个好玩的地方，又热闹又有趣，既有美食也有文化，最好再来点寓教于乐。这个六一啊，我还真在南京找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市集，完全可以满足所有大小朋友的要求。今年的六一前后四天，在南京仙林美堂广场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创意市集，名叫让我们同在一起。它的发起者是一位台胞，市集上的摊位呢，也大多是来自台湾的美食和文创。参与的市民可以领一张宝岛通行证，在品尝美食、选购好物、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集章打卡，集满章就可以去兑换地道的台湾礼品。这种沉浸式的场景营造，让参与者尤其是小朋友不用离开南京就可以领略到宝岛风土人情。这样的热闹，我怎么能不去现场感受一下呢？今天就请跟我一起去到那里逛一逛，玩一玩，感受一下同在一起的快乐。
0: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1: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0: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1: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0: 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我今天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本次市集的发起者、执行者燕陈远景。他在南京生活了快20年，创办的英语教育机构伊恩之旅在南京已经办了17年，这让他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一直保持着一颗童心。
3: 燕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 Ian 这个名字一听我们就知道是伊恩之旅的创始人，那这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创意方、主办方、执行方，那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Ian 您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来办这样的一个集市呢？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是在南京做语言类的培训的，然后呢我们的主要的对象当然是以儿童为主，所以每次到六一像这样的一些节假日呢，我们都需要有些创意来做一些活动。但是呢，我想说做出来这些活动

0: 缺少一些新意，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做 brainstorming，就是去想一想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点子。我就想说，哎，那我们干脆想要来办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召集到很多的台湾的朋友，然后呢本地的朋友去有一个交流的平台，所以就想到，哎，那我们来搞一个市集这样的方式。
1: 在我们这个市集上，其实我看到里边既有美食，又有特色的文创，甚至还有游戏、有公益，还有
0: 对，
1: 展演，很多很多不同的区域。但是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拿在手里的那张打卡地图了，一共好像有9个还是8个台湾的地标，
0: 对，有9个台湾地
1: 有
0: 标，
1: 九个台湾地标。这张打卡的地图是您设计的吗？
0: 不是我本人设计，但是我们的团队负责设计的这一块是这样的，因为六一儿童节嘛，毕竟我们它的主体还是以儿童亲子家庭为主。其实南京在做，或者说在各地做市集的这种形式，其实还是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讲，市集以台湾小吃，它其实是吸引大家关注的一个方式，并不是一个目的啊。因为我的目的是我刚刚讲的，我是希望能够吸引大家关注，然后真正的去彼此了解、彼此对话。那我们的对象既然是小孩呢，那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性来吃小吃之后呢，怎么样能够让他把焦点能够慢慢转移，从吃也能够转移到更多的所谓的认识，更多的互相的交流的部分呢？那我想到结合比较趣味的这种打卡的方式，因为我本身可能每天都跟他们生活在一块嘛，那所以我觉得小孩会比较喜欢这种打卡集章的方式。那正好呢，利用这样的机会，把一些台湾各地的一些人文啊，还有一些地理景观啊等等的。那这个机票呢，它就是从南京开往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个通行证一样的，它就可以获得一张打卡的地图。地图呢，它围绕着台湾，它有9个站点：台北、新北市、花莲，有到台东，有到垦丁，垦丁是这个一个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像南投、日月潭，还有嘉义的阿里山。到了高雄，到了台中，这样等于是正好环一个岛这样一个路线，所以小朋友到每一个地方呢，他有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有些地方就单纯的去试吃，然后有些地方呢，他可以有一些互动的一些体验，然后每次完成任务之后呢，他就可以盖一个章，那集满了这个8个章之后呢，他再回到台北市去完成最后一项任务，然后他就完成这个打卡，他可以再换一个小礼物，大概是这样一个玩法，其实就是把这种趣味性的东西结合到整个活动里面嘛，然后也借由这样的一个趣味性的东西，让大家更了解台湾。有2样东西，一个是机票，这个机票上面有一些有报是有7个试吃的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把一个小票给撕下来给到他，然后可以换一个试吃的小东西。那剩下的这个呢，就像一个机票可以给他们做纪念带回家。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打卡地图。这地图我们设计的也是，而且我们用一个比较厚的纸来做设计的，就是希望他们呢，除了他们在现场玩之后，他也可以带回家贴到书桌前面，他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下次去台湾玩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哪些地方有好吃好玩的这样子。
1: 当大家完成了集章打卡的任务之后，会回到一恩之旅的摊位上去兑换一份精美的礼品，都是文创产品，这些都是由您提供的吗？
0: 是的，是的，我们设计的一些小礼品吧，就是让小朋友比较开心的东西。它首先是应该是要完成一个，就是像一个9宫格，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英语的吧，那台湾又也是有一种就是丢9宫格，像丢棒球，这样的一个小任务。然后他呢拼了一个单词，他就可以戳戳乐，戳戳乐也是台湾夜市的一个小朋友很喜欢。
2: 这里我们有一些花花，被我的老婆自己画的，欢迎你看一下。还有一些不同的装饰，这都是乌克兰的文化。我们来自乌克兰，现在我们在中国，在南京生活上班。我是大学的老师，这个是我们的慈善活动。谢谢中国朋友们。
1: 那天现场还有一个特别热闹的地方，架着球门摆着一排小足球，孩子们呢都在那里玩得不亦乐乎。这个摊位啊，正是市集发起者陈远锦在介绍中曾提到的那位荷兰朋友创办的足球学校。我抓紧时间和摊主 Mary 聊了一下。
3: 我们是一个南京的足

球俱乐部。我们来自荷兰的，十年之前来中国就是想给孩子们4到16岁的孩子们足球培训。然后这个俱乐部我们在浦口区开始上课，然后越来越变大了，现在在全南京都有上课。比如现在有炫舞区在宁晨体育，然后在浦口向上湖，在县岭旗下有2个地点，阳山湖还有自动创业园，有不同的地点。然后我们上课的方法是这样子，双语上课，让孩子们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英文听力口语。但是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就是给他们语言课，是我们的目的。

0: 球类比以前更加的关注一点。
1: 其实我们也感觉是苏乔以后更多的小孩子、更多的家长感兴趣足球，更多人教我们，对我们也觉得是有影响的。
0: 嗯，
1: 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学生是我们从第一开始到现在就是十年，
0: 踢了十年了。
1: 对、嗯、比如孩子他四岁开始了嘛，现在十四岁他还跟我们一起踢。
0: 啊，
1: 对，而且我们有这种的一些项目，我们带孩子们去荷兰夏令营，让他们在那里也体验。然后今年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夏令营、
0: 啊、
1: 那边的夏令营为什么我们选择，是因为那边有全世界的踢足球的孩子，就是有基础的孩子都去那边可以踢比赛，十天以后孩子的变化很多，很满意的。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2: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4: 当然了，要说到市集上最受欢迎的，那自然是来自台湾各地的特色美食。其中既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最近在台湾大火的创意料理。于是我找到了美食团队的总负责人，南京台青创业学院的副总经理韩明国，请他介绍一下这次的特色产品。
5: 这次就是非常开心能够参加当我们总在一起2026在您台青美食美物的创意市集，主要就是协助主办单位进行美食摊商的召集。在江苏的范围内，我们招募了大概20几个美食的摊商，主要都是由我们台胞在大陆这边长期做经营的。里面最有特色的东西，相信就是大家都非常了解的哦，台湾最知名的就是第一个是这个蚵仔煎，就用这个冷水冲泡的这个方式。那冷泡茶的做法呢，一般是大概他前一天晚上你要睡觉以前，你就找一个这个水瓶子，然后呢比如像我们是 500cc 的水嘛，啊，那 500cc 的水我们里面就放大概，以前你们买的可能都是贴布，就是为了这个有一些消费者他其实用贴布用久了他的皮肤比较敏感啊，很容易红肿，所以我们现在他们厂家也规划了，就是有这种精油的膏药直接抹在身上就可以了，就不用用贴布，也可以杜绝这种过敏红肿的现象。
4: 那天我在这个集市上从下午一直玩到了晚上，听乐队演奏，品尝美食小吃，还买了不少特色产品，特别的热闹。每一个摊位前都人头攒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子。看着身边的每一张笑脸，我真的感受到了发起人尹陈远景说到的初衷，让我们同在一起。
6: 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实当时我在想到这样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台湾的小孩从小我们就会唱这一首歌，就是当我们同在一起，这是一个对，就是朗朗上口的，所有的小孩都会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的同呢，其实他这首歌是相同的同，但是因为儿童节嘛，我把它改成儿童的童，但是它的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同在一起，一同的意思。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彼此不了解不认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距离，但是当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你才会有自己的所谓的认知跟判断。当我们同在一起，它有两层意义，一个是儿童的童作为儿童节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童其实是就是真的是一同，然后呢相同跟认同。所以它其实也不光就是我们两岸之间，我觉得在世界各地我都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真的彼此多交流做认识。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住了一个儿童，我这么多年一直跟儿童相处打交道，我觉得儿童他相对是单纯的，比较简单比较单纯的，但是我们的就大人可能会活得比较累，可能就是因为很多要比较面对很复杂的就是各种的人事物吧。但是呢，其实当我们永远保持一个所谓的儿童的心态，比较单纯的心态去做人，可能会活得更轻松更快活一些。所以说就祝福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心里面的

0: 那个儿童一直都在，所以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1: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的是海上生明月。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孩子们的榜样。
1: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文明出行。

0: 里，
1: 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

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清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1: 南京，他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他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2: 世界文学之都，
1: 在南京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金陵之声，
1: 在金陵之声 FM 997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2: 听阿树，
1: 快乐上班路，
2: 快乐上班路，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4: 南京城的早高峰，
5: 哎，老板，来碗馄饨。
4: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4: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7: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8: 今天是五一。今天是五一之后的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六一，今天是六一啊，六一儿童节，今天可能很多的小朋友现在是不是放假呀？啊，现在六一儿童节学校放不放假？就是各位这个家长们，赶紧的给我发信息啊！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人的记性真的不好。我小的时候六一有没有放假，我都不记得了，真的都不记得。就是常常因为年纪大了之后，脑子里面不记事儿啊，然后就是恍惚间，就有的时候就觉得对自己特别的不满意。今天早上竟然想不起来，我小时候五一、六一啊，六一主要是六一，六一有没有放假呀？小时候有没有五一劳动节？好像也没有吧。六一好像有演出，但是有没有放假呢？不知道。所以呢，我就现在问问，今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们有没有在放假，是不是还要在这个上学的路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这里是 FM 997金陵之声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我是阿树，问候大家早上好。这个六一儿童节的今天，大家要不要找一下那种童真啊？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推荐一下。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今天早上我在做那个一束阳光节目的时候，有个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给我发信息，说每天早上都会听节目。其实不光高三班主任，高三的孩子，高三的家长，高中的家长孩子，很多这个阶段的人都在听我节目。然后这个高三班主任跟我说，我节目当中说的很多的一些观点啊，非常好，他希望能够把那个广播稿给他发。

一下，他觉得那些话对高三即将高考的孩子都非常有帮助，我也觉得特别的感动啊，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特别好啊。所以等你们家孩子要上高中的时候，记得早晨6点到6点半锁定 FM 102.1，听阿树的一束阳光哦。我们那个节目还有个副标题叫金榜题名，多好的寓意呀！啊，珊珊说不仅不放假，老师还已经到岗，比以往到的更早是吧？珊珊不是今天点了歌吗？点了歌之后，我们编辑跟我说最好安排在8点到8点半，二师大，那我8点钟放啊。还给幼儿园的小朋友点了一首歌啊，歌的名字叫《你得先是你自己》。这个送给大学生还差不多，小学生哪听懂这个啊？这幼儿园的小朋友哪听得懂这个？但人家要点嘛，那就给他放这首歌，特地为珊珊下载了这首歌。好像是一个乐队叫房东的猫唱的是吧？那么如果说六一儿童节早晨，你们觉得听什么样的歌比较应景呢？这个时候可以把信息发过来，都来推荐一下。第一个推荐的，我们来播放啊，就是大家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来参与节目。我们早晨节目啊，两小时直播是随时把我们的互动平台打开的，希望大家来随时就是打开这个互动平台，给我发信息，跟我聊天。一个呢是大蓝鲸 APP， 一个是大蓝鲸小程序。俩人都可以参与节目。APP 是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点开来直接就可以在快乐上班路节目里面来互动交流。珊珊说好嘞，谢谢二叔啊，这首歌主要是送给宝妈们的。怎么宝爸不行吗？宝妈要做自己，宝爸不能做自己吗？你得先是你自己。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好，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聊天互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看看啊，对，我刚刚已经预告过了今天哪些节目内容，蛮多的，大家只要听然后直接互动就行了。来吧，我们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不一定是六一儿童节的，因为后面还有好多人会为六一儿童节推荐歌曲，我们来听老男孩好不好。这个刚才珊珊说送给宝妈们，你得先是你自己，那我就送给宝爸们，你得记住，不管多大你都要做老男孩。

0: 说自己的身世，说我已经到了儿时羡慕的年纪，却没能成为儿时羡慕的人，没办法去考虑别的因素，还想玩却发现已经玩不起了，总有人说我变了，却没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有些事你觉得委屈了，可是就得承担，大人们只是在忍，只是在用故作坚强来承担年龄的重担，懂得了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先谋生再谋爱，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长大吗？
1: 在何方
2: 我曾经爱过
0: 韩露冬至的点留言说，贪财的风生水起，求爱的一事无成小时候真的是挺傻的啊，居然想长大。重要的人越来越少，剩下的越来越重要。其实我想对孩子们说，

0: 你有的时候觉得父亲有点平庸，但不知他曾经也是一个怀揣梦想的男孩。然后看到有一个小帅哥啊，他的这个照片真的太应景了，太合适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就是阿树自从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树苗专属车贴之后，然后终于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这个车贴贴在后座上，我看到了啊，但好像还不完整，下面好像还有一句你没有贴上去，谢谢你让我祝你发大财。是不是没贴啊，就直接就只贴了谢谢你让我这几个字。哎呀，这个车贴贴下来真的很好看哎，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看一看，我来给它置个顶啊，这能置顶吗？我也精选了，但是置顶在什么地方啊，没看到，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啊，登录我们的互动平台看看我们1018他们家贴着我们树苗专属车贴之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树苗车贴长什么样，很好看啊、嗯、然后我再告诉你们怎么领取这个树苗的专属车贴，免费领取啊。进入看的方式是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在快乐上班路征集帖点开之后就能看到1018发来的这个照片。然后呢，如果你们想领取的话，就要感谢我们的燕青功夫会馆了，我们的节目也有燕青功夫会馆来冠名播出。现在大家伙呢可以去燕青功夫会馆啊，他们有8家分会馆，不管是哪一家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上那个体验课，免费上2节体验课，上完之后呢你还可以就免费的领取到他们给大家准备的那个大玩具啊，反正有一样东西是必领的，肯定是可以领得到，那就是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你就不上体验课你去领也是可以领得到的，你要搜一搜你们家旁边有没有燕青功夫会馆，顺道去领取一下燕青功夫会馆。燕子的燕，青是青草的青，是创始人杨燕青的名字啊，是8极拳第9代螳螂拳第12代传人。它里面这个功夫会馆里面孩子们能学什么呢，能学少儿武术、竞赛武术、少儿太极，还有这个少儿散打、啊、就连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也有。那最近很多人都在，不知道是因为我有这个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我们节目，还是说我就是接触的这个玩太极的人太多了，我发现好多人都在跟我面前提太极哦，好多人都在学太极。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学到正宗的太极，你就可以到燕青功夫会馆，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可以去上上体验课，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课程你可以学一下的，太极呀、武术啊都挺好的。怎么样去领取这个免费的体验名额和我们这个树苗专属车贴呢？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要了解一下武术会馆，我就把这个信息发给你，好不好？希望有更多人来联系我去免费体验。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就可以了。记住啊，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这一串字母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Pace，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我们是

0: 早说南京。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五天，南京是以云系变化为主，今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三号啊，这个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四号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提醒各位啊，近期这个紫外线是相当强烈，午后体感闷热，所以防晒补水都不能那个错过啊。这两天我都觉得有点干，然后昨天也不是昨天，昨天是周日啊，周六前天我在节目当中，就是在那个交广的节目当中聊到一个防晒的这个好产品，大家疯狂的都涌到我们这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国际渠道去买那个防晒霜。现在防晒真的很酷，这个防晒霜很多人买，防晒服我们之前也卖过的啊，也有很多人在抢，就是从头啊就有一个那个帽檐，就是然后这个嘴巴这

这个地方也有户，然后一直到脚踝，一个长串的这种，就是一个长款的防晒服，才120几块钱吧，这个很多人买。然后我昨前天就是大家伙抢的比较多的是那个大牌的防晒霜，这个价格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是海蓝之谜的璀璨防晒霜，一瓶20毫升，两瓶40毫升，才118块钱。还有那个兰蔻的小白管二代防晒，一个正装50毫升，还送40毫升的小样，总共90毫升，才卖218。所以这两款防晒买的特别好，很多人都买回购啊，送人自己用都很合适。如果这个你听完之后你觉得我也要买啊，这个天气我不能再对自己这么狠了，我要买防晒霜，你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说阿叔我要买防晒，我把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发给你，好吧？记住了啊，这是我们国际渠道的，用的放心啊，还便宜。阿叔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说完天气再来延伸一下，聊一聊今年这个夏。

0: 我说性价比最高的东西。我以前花那几千块钱几百块钱这干什么呀，这个太靠谱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就是我觉得家里面想要换个凉席，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跟着阿叔的步伐。我在卧室拍的视频哦，就是推荐了这种好东西啊，我就真的整个人兴奋。我跟你讲，我这两天我都要推这个东西。我想要怎么样给大家带来一种就是体验的感觉，就是那种体验，就是当你穿一个短袖短裤的这种睡衣，你趴在那个枕头上，枕头它这个它整个三件套还是四件套它都有，我就一个枕头啊，就是都包好的，你不管是脑门贴在你的这个枕套上面，还是你整个人躺在这个冰感凉席上面，整个人是被就是冰冰凉软软的这种包裹啊，但是不冰腰，它那种就是它那个面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特别的滑，特别的舒服，拥有一个特别美好的睡眠啊，特别爽。那么马上要高考了啊，今天开始呢，爱先送考就可以预约了。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那么考生及家长可以在6月1号到6月9号拨打24小时的预约热线进行登记啊，由出租汽车协会统一调配，逐一确定服务企业、车辆和驾驶员，确保考生预约用车便捷和顺利。然后最近去哪儿说了啊，已经接到了多个航空公司通知，从6月5号零点开始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那么标准是多少呢？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80，800公里以上啊150，较此前分别下降了10块钱和20块钱，这是今年以来国内航空燃油附加费的首次下调。另外多家航司也都在5月下调了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你说你暑假要是坐飞机出去旅游的话，跟着阿叔出去玩，你就不需要考虑这问题。所谓一价全喊啊，我们的报名临近尾声了，但其实我们离出发还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呢。为什么报名接近尾声呢？因为名额已经不算几个了。快不得嘞，我今天要把我们那个这次的领队啊，就是喊到电台来，我要跟他录一段节目，专门来聊一聊啊我们这次行程的各种各样的亮点。亮点可多了，7月24号出发，阿叔带大家畅游奥地利、捷克、匈牙利。
1: Go 出发喽！
2: 和阿叔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叔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嗯，也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要这个具体的详情，看完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报名啊！记住了，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WFK 给我发照片说：“阿叔是这个吗？”对的，就这个开成云朵的冰皮软凉席，就这个。你选一种颜色，我选的是那个深蓝色啊，这个真的很舒服，真的很舒服。我买的是170啊，真的好用，大家也可以买一下哦啊，可以买一下。原来加过我的微信，直接说我要买凉席啊，我把链接从后台推给你。如果你没加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一下。宝猴说：“阿叔早上好，今天是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好的好的啊，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过来。另外这个白鹭洲公园6月1号到6月25号临时全天关闭了啊，这个但是有一些公共免费区域还是正常开放的啊。好，休息一下。
4: 雅诗兰黛微精华原生液被评为是神仙水的平替，主打修护提亮维稳细腻毛孔，官网在售915块钱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美妆专区，仅需299，而且还有2个100毫升免费送，等于买一瓶再送一瓶，抢完马上就下架。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是神仙水的平替。这个称号一出来都知道了吧，修护皮肤受损屏障，熬夜换季敏感期泛红，用它能够快速稳住，针对长期熬夜脸色发黄气色差，它能够加速代谢老废角质，改善暗沉发黄，皮肤越用越透亮，素颜也有光泽。官网在售200毫升正装915，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299 买一瓶再

0: 再送一瓶正装的量，到手是400毫升，专柜要1800了，小程序只要299，抢完马上下架，没有补货。夏天到了，这样的水啊真的是刚需，透明淡清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花水秒吸收，吸收之后是软软润润的状态，不粘手不糊脸，补水渗透力强，快速补水，深层保湿，难怪网友们都夸这原生液真的是低调的平替神仙水啊。给自己送闺蜜送爱人，套盒有面子，雅诗兰黛大名鼎鼎，关键是价格，官网一瓶都要915了，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299，买一瓶再送一瓶的量，雅诗兰黛原生液大牌捡漏，100多一瓶到手，真的不敢想，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去。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早上好！
2: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哒啦滴哒啦。
1: 今天阳光真的真的很美好呀！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儿童节的今天呢，大家伙呢可以打电话试试自己的勇气和胆量，看看谁这个时候能够把电话打进来。我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啊！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之下，可以来打电话，也可以来答题。记住，现在热线是空闲当中，电话号码84652997，84652997，快来抢先吧！本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透过 FM997 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我们的小朋友们想去了解一下少儿武术啊、少儿太极、少儿散打，还有体育升学考。

0: 式培训班啊，你都可以了解一下燕青功夫会馆。成年人也一样啊，什么太极呀、散打呀、武术啊，都可以学起来。可以免费去先体验一下，而且在体验课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素描车贴，小朋友还有机会获得玩具。所以咱们就不要错过了啊！南京有8家燕青功夫会馆，所以你找一个离你家最近的去试一试。然后今天我们的互动平台1018还发来了，他领取了我们的素描专属车贴之后，车贴贴在车上的样子，你们也可以去我们的互动平台查看这个照片。记住啊，阿树的这个个人微信，你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微信来预约这个免费的体验名额和领取素描车贴。那么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看那个照片是来到大南京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进来，一个是参与节目，一个就是看照片。准备好了吗？84652997。我希望看看
1: 有时候会批评我。
0: 哦，有时候会批评你。那我也能理解啊，我们小时候都是被妈妈批评长大的。那今天呢，今天过节的话，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说除了学校里面有安排，你们家里有没有安排啊？
1: 没有。
0: 那要给你，你跟你爸爸说，你说爸爸，今天过节你要送我一个礼物，给我们儿童送个礼物，你敢不敢跟爸爸提这个要求啊？不敢了吧，就沉默了。
2: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
0: 你爸爸说可以啊，你想要什么礼物可以跟爸爸说，爸爸可以送你个小礼物啊，多好，对不对？好，今天第一个礼物就是阿树哥哥送给你们的，你们可以点一首父女俩都爱听的歌，我放给你们听，让你们心情好啊。你们有没有想听的歌啊？
2: 你刚刚说的那个歌，你跟阿树哥哥说。
0: 你刚刚想听什么歌？
2: 说呀，没关系
0: 啊。对，这为什么突然间害羞了？你可以声音大一点的讲啊，让阿树哥哥一下子听得清。甜甜，你想听什么歌啊？
2: 他想听那个叫什么 QQ 爱
0: 哈。QQ 爱，哇，这个好老的一个 QQ。我也没找到这首歌曲哎。QQ， 我记得以前我们听过这首歌 QQ 爱，你是 QQ 爱。我来从其他库里面找一下，听一段这个歌。我来问问甜甜，你是想听这首 QQ 爱吗？是不是想听？阿树哥哥为了满足你，帮你找一下这首歌曲，马上就可以让你听到咯，来试一下啊。只要多点自在，相聚少点空白。后面的歌你会唱吗，甜甜？
1: 会。
0: 不会啊 ？OQQI 是真是假，谁取材啊？会啊。那你开始从 OQQI 开始唱。
1: QQI 人家设计是
0: 圈圈，
1: 你猜？
0: 说不定是什么？说不定对方他是杰伦。挺可爱的，还会唱歌啊。那老爸也点一首吧，你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
2: 我来一首那个 Beyond 的。
0: 什么歌？
2: 不再犹豫。
0: 不再犹豫，好。OK， 一会儿来听这首歌。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请你们父女二人答题，好吧？来，请听题。请问唐代有个大李杜之称啊，大李杜指的是李白、杜甫，那么小李杜指的是李商隐和杜什么？
2: 小，
0: 对，小李杜也是诗人啊，杜甫、杜什么？也两个字，杜牧。
2: 杜牧，
0: 哎，对了，杜牧啊。那么东晋有个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羲之，他被尊称为什么？王羲之被称为书法家里面的什么？标杆儿。
2: 书圣。
0: 书圣，恭喜你答对了，答对了啊。苏轼有一个《念奴娇·赤壁怀古》，但这一首词他缅怀的是哪位三国人物？

0: 念奴娇赤壁怀古。
1: 曹操吗？
0: 曹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下一句什么？三国周郎赤壁。
1: 哦，周瑜。
0: 哎，周瑜。周瑜是哪里人你知道吗？
1: 东吴啊。
0: 具体现在的地方，我跟你讲，给你提醒一下，是阿树的老乡。啊，我来看看百度百科里面说周瑜是哪里人，就我们老家老说
1: 安徽啊，
0: 哎，庐江郡舒县，就是我们安徽舒城人，哎，对，就是周瑜。您老家是哪里啊？你们的祖籍是南京还是哪里？
1: 南京。
0: 啊，就是南京啊。哎，那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那我觉得甜甜爸肯定南京话讲得很好。甜甜你还会讲南京话呀？
2: 不会。
0: 不会啊？不会吧？
2: 不会
0: 啊。会。来跟阿树哥哥讲两句南京话听听。
1: 你会啊？爸爸都不会。
0: 爸爸都不会。你是南京人，你不会讲南京话呀？哎呀，我的天哪，你这是假南京人不？
1: 假南京人，
0: 纯纯假南京人。哎，我户口南京的，但是我老家不是。嗯，好，那我们来听这首《不再犹豫》啊，祝你们开心快乐，好不好？
1: 啊，谢谢。
0: 嗯，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啊！也希望各位这个可爱的小朋友和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暑假要出去玩的话，希望你可以跟阿树哥哥一起，不再犹豫，立刻报名去干嘛？去东欧啊，去玩，其实是中欧吧。我们要去这个奥地利，要去捷克，要去匈牙利啊，去布达佩斯，去那个漂亮的布拉格，还要去那个就是维也纳啊，还要去游船蓝色多瑙河等等的，这个还便宜20000出点头，这12天这个暑假如果能够去欧洲的话太棒了啊。记住报名方式，就是你先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我说我要报名参加暑假的欧洲游，我就把那个详细的行程发给你，自己看看完之后考虑好了再报名啊。记住了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希望大家不

Beyond 乐队的歌真的是好几代人的信仰，终身难忘的记忆，青春和记忆是他们的歌充斥了很多人的青春。这首歌其实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大家在面对困难和抉择的时候不要犹豫，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好多朋友加我哟，加我，一个人可能是要了解这个旅行的相关行程，而更多的人呢，我看他们发我要凉席，我要面膜，我要黑枸杞原浆，就要的东西五花八门。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是凉席，就是我昨天铺上了啊，然后也昨天躺在那个床上睡得可舒服了，就是我第一次觉得花100多块钱的东西性价比这么高，老超值了。那么这个凉席是冰皮的凉感面料，就如果说啊，我觉得有几种人就是听了这个节目要仔细关注一下，一个是家里面凉席今年要换，二个呢要买新的凉席。我是觉得这个凉席啊，你

0: 就是真的就是那种竹子的或者是藤席或者麻将席，就盖多了或者是这垫多了，还不如用这种就是冰皮凉感面料，现在这个高科技的凉席，凉感足，但是又不刺骨，而且不冰腰。你有的人怕吹空调，有的人体寒，有老人小孩，这个就很适合，而且它是 A 类的母婴级标准。我们的讲解都是硬邦邦的啊，其实就听起来像是广告。我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往上一躺，不管是这个枕头套还是这个整个的，就是它是那个床笠，就把它包得严严实实的，然后根本就不滑不跑，然后躺在上面，就是你会发现，你像我呢，皮肤说实话啊，不是吹，皮肤是真好。我自己就是摸自己的腿，我都觉得哇，好滑。但是你在那个冰感的那个这个冰皮凉席上面啊，它这个面料呢像是布料，但是你在躺在上面，你又觉得就是凉感爽爽啊，而且特别排气透汗。你在上面就腿在上面走的时候，你不是穿的短裤的睡衣嘛，哇，好滑，好丝滑，好舒服，凉凉的，有一种就是。床头放一个循环扇吹吹，你都觉得晚上睡觉特别的舒服。我觉得它让我觉得特别喜欢的还有它整张就是可以机洗也可以水洗，比竹席藤席好洗不知道多少倍，所以懒人必入。这款有用着舒服，关键才170块钱，我买叫170哦，绝对是吊打千元的，我之前买的这个席那个席。所以大家要换洗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来找我。我推荐大家啊，跟阿树一样，今年入手这100多块钱的啊冰皮凉感面料的凉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可以选啊。你买完之后，你一定是超值的。你不会说阿树有个骗人这个破玩意儿，不是，真不是啊。我很开心，所以我才那么大大方方啊，坦坦荡荡的给他好推荐。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呢，就是加我的个人微信。你加过微信，你直接微信说我要买凉席，你可以自己看看相关的这些标准啊，然后照片啊什么的啊。如果没加，现在就加起来，然后跟阿树说我要买凉席。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啊。另外这个诶，我那个说什么来着啊。哎，之前那个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我本来还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就是大家去参加那个小厨娘的活动呢。算了，那我们就8点钟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大家喽。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这个时候发过来哦。想跟我聊天打招呼的，都发信息，千万别就是光听不参加哦。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参与节目，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都可以参与节目。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快速内环的隧道和高架，还有过江通道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的缓行时间呢会超过20分钟以上。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6公里。